0: 穿行最美四季。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啲书会自己跑起嚟的。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早晚高峰的公交站点旁，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人远远望见公交车驶来，便急着往马路中间挪动，伸手试图拦停车辆。可这种看似省时间的举动，实则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意外。在马路中间拦公交时，身后疾驰的电动车、自行车可能因未预判到突然停顿的身影，来不及避让而发生碰撞。机动车道上的汽车若为躲避突然出现的拦车者猛打方向，还可能与相邻车道的车辆发生剐蹭。更关键的是，公交车体积大，刹车距离长，即使司机发现前方有人拦车，也未必能及时停下，很可能造成磕碰。而且公交车设有固定停靠站台，司机只有抵达站台才会规范减速，开启车门。在马路中间拦车，要么司机无法违规停靠，要么临时停车打乱交通秩序，反而耽误更多乘客的时间。即使遇到站台乘客较多的情况，也无需挤在站台边缘，尽量向站台内侧移动，待下车乘客全部离开后再有序上车。这样不仅能保障自身安全，还能让公交停靠更顺畅，为所有乘客节省时间。要知道，公交站台本就是为候车设置的安全区域，不必为图一时方便，将自己置身马路中间的危险境地中。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8: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2: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9: 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7:58就在刚刚发布了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珠江口和深圳湾雷电预警信号，预计呢2小时内上述区域会受到雷电影响，市民请停留在安全的地方。目前呢，珠江口西侧和深圳的南侧有雷雨云团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的1到2小时，深圳西部含海区有雷阵雨，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密切留意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这两天明显会感觉到天气比较炎热哈，像昨天呢，终于下了好几天的雨，是雨停了。那么这两天大家可以准备好晾晒工作，但是呢，需要注意间中是有雷阵雨的影响的。今天到明天，深圳整体都是晴天到多云，间中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到酷热，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哈，非常热。展望周末，12号深圳多云，有阵雨，高温酷热有所缓解。然后13到18号季风活跃，雷雨天气会再次增多。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的次生和衍生灾害的影响了。同时，这两天出门要注意防晒。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呢是有一个雷阵雨的，气温是26到31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0%。那下面我们准备连线中山电台的主持人板头后连线。
0: 深中你我，
9: 早上好，
10: 早呀，小心。
9: 早上好，林恩丹露。
10: 哎，我想跟正在听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最近要来我们中山的话呢，去港口啊，可能会遇到我们中山广播电视台第一部的本土原创微短剧的拍摄。
9: 哇，
10: 对，剧组会在港口那边哈、因为昨天呢，微短剧《香山男孩》的开机仪式就在港口方面举办。那这个短剧呢是紧扣政府的导向，以粤剧非遗为核心，然后跨界融合了潮流的街舞去开展创新创作的。
11: 这个剧的话呢，也想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10: 安利一下。
11: 对，因为这个剧的话呢，十分特别啊，它是粤剧加街舞的一个融合的创作。
10: 对，
11: 那这部剧的话呢，也是我们中山市文联2025年度重点文艺立项的项目，也是我们台呢第一部本土原创的微短剧。剧集呢，很多的戏份都会在港口镇那边去啊取景。
10: 对，那全剧有12集，单集的时长呢就是3分钟。可以说呢，拍摄阶段是充分会利用到我们港口镇的港口水乡的特色啦，还有城市的特色的实景，融入大量的本地元素，用心的去打磨。如果大家看到剧组在拍摄的话呢，可以远远的围观一下
11: 啊，支持一下啊，
10: 对，
11: 剧能够尽快完成。
10: 嗯，
11: 啊，那另外的话呢，想说今天是那个好多中小学生的最后一天的上学日了，马上就要放暑假。
10: 对，
11: 那来暑假的话呢，可以去哪里玩呢？最近我们中山的客运口岸这边呢，在1楼的这个联检大楼抵达大厅的服务旅游中心呢是正式启用了。明天还有后天，如果深圳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其他的游客啊，来到我们中山的客运口岸的话呢，就可以免费参加2026暑假游礼旅游嘉年华。现场呢有抽奖活动，有达人分享，还有专属的出行折扣集装好礼等着大家。
10: 那这个口岸呢现在是很大哈，它有688个的停车位，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抢车位找车位哈，还有很多的现代化的设施，占地呢有3.4万平方米的中山客运口岸呢，是为我们的旅客提供舒心的旅程。那明天和后天的活动呢，大家到场就可以参加抽奖的了，奖品呢会有酒店，还有就是酒店的
11: 客房
10: 呢，对，房券，还有船票呢，景区的门票，文创的好礼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每天会设置2场的抽奖。
11: 对，而且我们现在那个中山客运口岸呢，它是开通了到珠海的桂山岛还有东澳岛的一个直航。所以呢过去那边也可以了解一下海岛度假的福利啊，有一些一日的参团游的名额呢也会在当天免费送
10: 啊，明天后天都是有这样的免费的大礼给大家哈。刚才说到的酒店的客房 可以说是住宿大奖了。中山多家的豪华酒店的免费房券是要送给现场的各位。

0: 客户的。那还有就是粤港澳出行，我们很多朋友也会依托说我们的口岸呢就是坐船到香港啊，到中港城也
1: 非常方便，香港很方便。
0: 对对对，当然。但是呢来都来了哈，在抽奖的话呢，在参加抽奖的话，最重要的是有香港的一些景点的门票送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哈，包括香港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的门票，还有香港的昂坪360的缆车票，香港挪亚方舟的入场券，还有香港水上的士的船票也是。明天抽奖会送给大家，
1: 也不错，在这边先把香港的那些福利拿下，然后在深圳再过去，是蛮近的啊。
2: 可以，
0: 那我再说一下具体的时间吧，就是明天后天哈，不需要提前预约，到了就可以参加。上午场是9:15到12:00，下午场呢是13:30到傍晚的6:00，就是1:30到傍晚的6:00。
1: 对，地址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中山客运口岸1楼大厅，到现场就可以参加活动啦。
2: 好的，好的。
0: 这是我们中山台给各位听众的介绍，那看看小溪有什么推荐呢？
2: 好，非常丰富的一个暑期的游玩哈。其实确实进入了暑假，相信很多家长都要想着怎么带娃玩。那其实呢，在我们深圳暑假呢，也是会有一些活动。首先要给大家分享，有一个是暑期的专属福利大礼包。
1: 哎，
2: 这个呢是从7月8号就已经开始正式上线了。很简单，直接进入湾游记，湾区的湾，游玩的游，记录的记，湾游记小程序。然后呢，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弹窗，叫做2026深圳夏日惊喜，暑期畅游乐不停。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它相应的那个历检券。然后这个历检券呢，它所适用的地方是很多的，像深圳各类演唱会啊、演艺展览、赛事纸质电子门票等等，都是可以参与兑现的。所以它整一个覆盖的文旅场景还是很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哎，比如说你想要在深圳的某一个景点玩哈，玩之前呢，先记得领一个券，它活动是持续到这个月底，领个券，然后呢，买门票的时候呢，就可以参与随机历检了。当然，领了券之后，一定要在7天内用完。如果说你7天之内没有使用完，它又会失效了。所以呢，就买券前，买票前可以看一下。其实，在整一个暑期呢，深圳的各大旅游景点都是会有一些专属的暑期活动的。我们。依次给大家先盘点几个哈。首先是深圳世界之窗，那么世界之窗每年到了暑期都会有非常好玩的啤酒节，这个啤酒节也是陪伴大家近30年了。那么对，那今年对很久了哈，就都是晚上玩的嘛。然后今年它也是重新升级，摇身变成了全域夏日狂欢。白天你可以打卡出片啊，激浪玩这个玩水，动感游乐。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在他们的罗马假日广场会有冰啤酒、烧烤配全天候的舞台，所以整一个氛围是非常的热烈的。然后再往后呢，再往后比如说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这个我觉得也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哈。他们也推出了一个夏浪民族狂欢节，从7月4号一直持续到暑假结束，持续到8月31号。白天你可以玩水，还有这个破冰、砸金条，还有真人娃娃机等各种活动。到了晚上会有傣族电音泼水派对和火把巡游，整个气氛也是非常的热闹。同时呢，园区内它还配备了一些四大民族专场演绎和东巴造纸、打陀螺等各种非遗的手工体验，让小朋友在玩耍当中接触民族文化。再往后呢，就是深圳欢乐谷哈。然后这个其实之前也有分享过，像深圳的这些景区，如果是应届的高考生、中考生，凭那个准考证是有优惠的嘛，这个依然是存在的哈，依然是有的。然后呢，到了暑假呢，深圳欢乐谷呢也彻底上新，它是从7月4号就开启了夏浪狂欢节。它有一个全新的中央演艺广场，带你去开启水枪大战。然后呢，还有新开的一些项目哈，冲天赛车、跳楼机、太空梭，这个是三大新项目首发，带你刺激再升级。所以喜欢刺激的学生可以在这里玩。除此之外呢，它7月会有一个夏浪音乐节，会有曾沛慈、严仁中等等哈。
0: 好多明星啊。
2: 对，会有明星在里面出现，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深圳欢乐海岸海洋奇梦馆，因为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好像对海洋的一些生物啊，海洋的这种场景非常感兴趣哈。这个奇梦馆它是在深圳湾那边，在市区，它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在整一个暑期也会有活动，像儿童特惠票是39块钱，一大一小亲子套票是79块钱，然后呢到了暑期它是全天不打烊，早上10点一直营业到晚上的10点，有海狮表演啊等等，还有一些公益研学的活动哈，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其实
0: 丰富，
2: 对，除了刚刚所说这些景区，深圳呢基本上5A、4A、3A级景区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哈，在暑期详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7月4号发的推文哈，万张景区立减券7月8号开抢，里面呢不但有教你怎么领这个立减券，同时呢各大景区的暑期的一些活动也会有详细的介绍，也欢迎中山的朋友哈，尤其是可以带着小朋友在这个暑期来深圳好好的玩一下了。
0: 哇，小七其实刚才推荐呢只是这个推文里面的冰山一角啊，
2: 对，
0: 一直滑都滑不到这哇，真的这个暑期好多惊喜好多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文旅深圳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如果说暑期要准备去深圳玩的话特别要关注这个帖子，哎呀真的是一个很全的攻略。
2: 对对，
1: 虽然我们的连线呢每周都有连线，但是每次连线的时间确实有限哈。
2: 是的，
1: 我关注我们中山的一些文旅方面的活动也是可以关注文旅中山微信公众号的。
2: 嗯，好的，
1: 好，
2: 那也谢谢林恩丹露。嗯，
1: 谢谢小新，
2: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3: 难道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轻点，戴耳机。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在高铁上啦！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后备箱开放麦。
2: 后备箱开放麦，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8:10有发布部分区域的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从今天开始啊，深圳的最高气温会升至35度或以上，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可能会持续2到3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同样呢在今天早上的7:58深圳市气象台有发布南山、福田、宝安、珠江口和深圳湾的雷电预警信号，预计2小时内上述区域也会受到雷电的影响，市民请停留在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两天确实很适合晾晒，就今天抓紧时间啊，趁着这个天气虽然热，但前段时间因为下雨嘛，衣服都没有干透，甚至很多朋友可能鞋子都很潮，可以趁着这种高温天气好好的晾晒缓解一下，但是同时哈，适合晾晒也意味着它外出会很热，容易中暑，各位车友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世界杯也正在进行当中，最近呢 C 罗的分段式睡眠法呀居然在网络走红了，不少球迷还有健身爱好者呢就跟风模仿。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什么叫做 C 罗的分段式睡眠法。根据外媒此前的报道呢， C 罗在很多时候呢就已经摒弃了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通过模仿人体自然节律，他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段短时间的睡眠当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也不是 C 罗自创的睡眠模式哈，而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英国运动睡眠专家就曾很早就提出分段睡眠法这个概念，而它主要的服务对象呢就很适合职业运动员。 对此呢，医生也介绍，和之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食谱一样，这套睡眠方案呢看着效果惊人，但是从睡眠的医学角度看哈，普通人他是不可以盲目的照搬或者模仿的。那 C 罗采用的运动睡眠专家定制的 C90 多项分段式睡眠模式，它的核

0: 新逻辑就是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约90分钟，就一个半小时，完整的走完浅睡、深睡、快速眼动阶段，它的修复效率是很高的。那高强度的赛程，它一天分5次睡眠，每次90分钟，全天总睡眠就是7个半小时嘛。卧室呢也是配备了遮光、恒温，还有电磁屏蔽设备。睡前2小时会杜绝手机蓝光，配合冥想拉伸放松神经。那如果说普通上班族、学生跟风的去拆分睡眠的话，白天多次补觉，结果你会发现越睡越累，夜里还容易失眠。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就是昼夜节律的彻底紊乱会诱发慢性失眠。我们人类呢，进化形成了夜间连续单向睡眠的生理本能，白天碎片化的小憩会抑制夜间褪黑素的分泌，所以呢，白天多次长时间补觉可能会导致夜间入睡困难，睡眠变浅，长期呢就会陷入白天犯困猛睡，然后呢夜里辗转难眠这种恶性循环哈，非常容易发展成慢性失眠。睡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哇，有点睡不着了，生物钟紊乱了哈。第二就是，如果说你盲目的去跟风这种，它容易深睡眠还有记忆修复严重不足，碎片化分段睡眠很难进入完整的深度睡眠周期，长期就会出现记忆力下滑、注意力涣散、情绪易怒、焦虑、学生学习效率、职场人工作能力的明显下降。第三就是代谢，心血管的负担会加重，长期作息紊乱会扰乱我们的皮质醇、胰岛素节律，会升高血糖、血脂波动的一个风险，频繁的昼夜颠倒还会增加高血压、心慌、神经衰弱的概率，青少年模仿还会阻碍生长素的正常分泌，影响身体的发育。另外呢，人家 C 罗毕竟是专业的运动员嘛，他是有屏蔽电子设备的，还有恒温隔音卧室的一个睡眠环境，所以我们普通人是很难去复刻的。居家的环境光线啊、噪音还有电磁干扰等等，都会直接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只学形式不具备配套条件，只会适得其反。但是我觉得这个它有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就是之前我也是看过一本书，我们人类的睡眠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就是90分钟，所以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睡90分钟的倍数，比如说你的睡眠可以是一个半小时嘛，90分钟就一个半小时，你的睡眠可以是6个小时，就4乘以1个半小时组成的，然后也可以是7个半小时。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就之前有研究表明一旦他没有说是以这个周期为准，少了或者多了你就容易犯困，所以可以尝试呢用他这个，比如说我们一天就睡5个90分钟，那就是一天保持7个半小时的完整睡眠，这样下来长期坚持，可能我们的睡眠质量会有所提升。那刚刚所说的这种分段式睡眠有哪一些好的习惯可以借鉴呢？首先第一就是固定的作息，我们每天要固定入睡，还有固定的起床时间，周末不熬夜补觉，稳住生物钟。第二就是睡前戒蓝光，睡前的1个小时可以试着放下手机、电脑，因为蓝光会大幅的抑制褪黑素。第三，优化睡眠环境，卧室遮光降噪，然后呢温度控制在22到26摄氏度，尽量不把手机带上床这个可能很少人可以做到。第四就是适度的短午休，中午12点半到14点之间呢可以小憩20到3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的睡眠。医生也介绍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是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连续睡眠，这是世卫组织与国内睡眠医学统一推荐的方案。那 C 罗的分段睡眠如同之前所说的哈兰德每日6000大卡特殊食谱，它仅适用于高强度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像我们大众的工作运动强度还有我们的代谢水平与专业的运动员是天差地别的，不存在复制的价值。 如果说存在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然后呢白天持续性的疲惫等睡眠问题，也不要盲目的去效仿专业运动员，及时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的睡眠障碍科进行就诊，然后呢通过睡眠监测个体化评估制定来适配自身的一个作息方案，科学的睡眠才是养护心神的最优解。昨天晚上你们都睡了几个小时，有没有一些专属于自己的睡眠习惯哈？因为我觉得每个确实都会有个体差异，每个人他睡眠习惯啊方法他是不一样的。最近睡眠状况如何，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同时呢，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路况分享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哈，目前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中，天气是比较炎热的，那大家呢近期尤其是白天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同时呢，目前南山、福田、宝安、珠江口和深圳湾的雷电预警信号生效中，预计两个小时内哈，刚刚所说的这些区域会受到雷电的影响，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早高峰行车路上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呢遇到拥堵路段一定要耐心的通过。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目前深圳南侧有雷雨云团向西北方向移动，南山、福田、宝安等区域是有雷阵雨的影响的。深圳分区雷电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正值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哈，也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同时雨天路滑要注意交通安全。也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深圳市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预计呢，今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或以上，信号可能会持续2到3天，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今天到明天，深圳晴天到多云，间中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到酷热，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12号多云有阵雨，高温酷热有所缓解。展望13到18号，季风活跃，雷雨天气再次增多，也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持续性降雨引发的次生和衍生灾害。同时呢，这两天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资讯发动机，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七月招聘日历，本月全市将统筹举办87场线上线下公益招聘活动，覆盖全市各区，面向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开放岗位资源。首场视频招聘会呢，市级的招聘会已经在

会举行，预计50家企业参会，联系电话0755-8213-2901。那么福田区本月呢会举办10几场招聘活动，罗湖区本月也会举办5场招聘活动。深圳市人社局提醒，招聘计划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建议求职者关注深圳人社或相关渠道关注具体的招聘计划，参加现场招聘会前提前电话确认场次与时间。再来关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继2025年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之后，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再获国家技术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据了解，本届共颁发了1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深中通道是国家重大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东起深圳机场互通，西至中山马鞍岛，并通过万顷沙互通北接南沙。它跨过珠江口伶仃洋海域，全长24公里，是当前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全长6845米，是当前世界上最长最宽的海底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2024年6月30号，深中通道正式建成通车，打通了珠江口的关键一横，将中山至深圳的2小时通行时间缩短至半小时内。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交通枢纽，深中通道的车流量呈现着快速增长态势，最高日车流是2026年的五一当天达到了19.07万辆次。在改写了交通格局的同时，正在塑造新的经济版图，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融合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再来关注，日前深圳市司法局、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共同举行行政争议联动调处工作备忘录签约仪式，三方立足交通管理领域的治理实际，围绕预防为主、调解优先、依法化解、协同共治的核心原则，正式搭建交通交警领域的行政争议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这次签约既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同时，备忘录的签署将为服务 APEC 重大活动保障、助力城市中心治理、守护民生、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三方表示，这既是对过往协作成果的总结固化，也是未来深化联动、提升争议处置质效的全新起点。继续关注，日前广东省普法办第一批法治文化场所名录在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小程序法治版图板块上线，深圳少年警营活动中心入选。深圳少年警营活动中心设置了警史文化、警用装备、安全教育、机动训练、模拟射击、平安出行、反诈与网络安全、护航经济、环食药安全、禁毒防毒、反恐反邪教、110警警、民生警务、文化长廊14个主题体验区，配有深小警机器人 VR 体验、警用直升机、海警快艇等设备，及展示互动体验教育于一体，为全市少警队员及中小学生团体提供一站式的法治宣讲与安全风险教育。中考出分在即，为打通技工教育信息壁垒，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推出了技校长中保微信小程序。即日起呢，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这一平台一站式查询全市11所技工院校的招生简章、资助政策、办学成果等信息。该小程序的上线整合了全市技工教育资源及权威发布、政策解读、招生服务于一体，让技工教育的招生信息像中考、高考一样透明、可查、可比。考生和家长哈都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技校长中保来进入小程序，那么获取深圳技工教育的官方信息。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医保报销方面的信息。同样是医保目录内的药品，为什么有的报销多，有的报销少？面对市民关于甲类药和乙类药的咨询，深圳市医保局给出

0: 了权威解答，介绍了两类药品在报销政策上存在的差异。据介绍，甲类药品呢是医保目录中的基本款，它具有临床治疗必须、使用广泛、疗效好、价格低的特点。那么对于这类药品呢，深圳医保是实行松绑的政策，参保人使用时无需自付门槛，可全额计入报销基数，再按照相应的比例结算。那么通俗说就是花多少算多少。而乙类药品则是目录中的优选款，它在疗效确切的基础上，往往代表了更新的剂型或更好的治疗效果，当然价格也会比甲类药品稍高。为了平衡基金安全与用药的需求，使用乙类药品呢是设有小额的门槛的，参保人需要先行自行支付药品总费用的1%，这笔费用不纳入报销，那扣除这1%之后的剩余费用才会被纳入报销范围，按照比例支付。据了解，深圳市医疗保障办法实施之后，职工基本医保一档普通门诊的报销比例和年度支付限额均提高，医保目录内的乙类药品报销比例提高至与甲类药品一致，一级以下的医疗机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的报销比例分别为75%、65%和55%，退休人员、60岁以上的居民相应提高5%。
1: 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2: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4: 15。
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4: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跑了60分，
6: 脸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宝安区跨境电商协会成立揭牌暨2026年跨境卖家增长大会在福永街道智美痛产业园 OAO 会议中心举行，市区两级商务市场监管、海关、企业服务中心及街道相关负责人、大湾区产业代商协会、高校跨境平台、产业链服务商、会员企业代表等近300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宝安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里程碑时刻。据了解，依托智能硬件、智能穿戴等优势产业集群，叠加空港物流枢纽、前海政策红利与高效通关体系，宝安孕育出正浩创新、惠王，还有一批全新的全球知名跨境品类。智美痛、福永易库等专业化的园区集聚成型，为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再来关注，日前宝安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2026年宝安区人大代表活动月工作部署会，启动人大代表活动月，并走进互联网加未来科技城，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专题调研活动。根据今年市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月活动的工作安排，宝安区人大常委会部署了本年度的代表活动月活动。本次代表活动月以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为主题，集中开展6个聚焦主题活动，聚焦高质量发展组织专题阵地活动，聚焦社情民意开展集中进展活动，聚焦民生时事开展专项监督活动，聚焦建议办理开展跟踪问效活动，还有聚焦两个联系组织代表主题活动，聚焦人大换届，全力保障换届选举。 继续关注，日前由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宝安区金融协会、宝安区金融超市承办、深圳西部硅谷交通银行、深圳宝安支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宝安支公司支持的合规护航、资产赋能、企业税务合规与知识产权保护主题活动在西部硅谷举行。活动邀请深圳航天信息有限公司、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和律师，围绕金税四期监管新逻辑、企业财税风控实战、知识产权风险识别与防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解读，吸引区内的多家企业代表到场参会。随着金税四期的全面落地，以数治税成为税务管理的新常态，多部门数据互联互通，税收法定与联合执法力度的持续升级。同时，知识产权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创新成果的保护与转化运用愈发重要。本次活动以税务加知产双轮驱动，旨在帮助企业主动适应金税四期强监管新形势，筑牢财税的合规防线，同时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与保护能力。
8: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刚刚在连线当中有跟我们中山的朋友分享哈，就是景区立减券，其实这个前两天也有预热过，在7月8号就开抢了，它这个活动是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在暑期你有去一些景点游玩的需求的话，可以在买票之前先通过湾游记湾游记，湾区的湾，游玩的游，记录的记，湾游记这个小程序哈，先领取这个立减券。当然你不是说领了之后就可以不管它，它这个是会有一个使用权限的。如果说你在规定的时间内你没有使用，它是7天内有效哈，如果你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使用，它是会自动失效的。然后呢，本期立减券核销的截止时间是8月6号，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有去哪里玩的一个需求的话，可以提前的关注，然后提前的购票，就会有这个立减券的优惠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很火哈，相信大家都有刷到，就是一碗开水冲鸡蛋，结果呢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呢？把生鸡蛋打到碗里，然后呢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的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的眼中啊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在喝下开水冲鸡蛋之后，他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不少家长疑惑呀，自己经常吃开水冲鸡蛋啊，那怎么这次就出问题了呢？经过医院的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那么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怎样防范沙门氏菌的感染呢？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副研究员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像鸡蛋、肉类、牛奶等等这些食物都有可能会被污染。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是可以检出的，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它的检出率会更高。对此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会存在这类食源性疾病的感染风险。原因呢，就在于没能有效的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有人说，那我自己我经常吃这个开水冲鸡蛋我都没事儿啊，那专家也提示哈，吃这道美食会不会感染沙门氏菌，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第一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如果说这个鸡蛋它已经被污染了，本身就存在致病隐患。 第二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杀菌。你如果说要彻底的杀死沙门氏菌，需要食物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维持在70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100度的开水你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会快速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的要求。所以呢，建议还是吃全熟的鸡蛋哈。第三就是个人免疫力水平的一个问题，健康的免疫系统呢。

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是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医生也介绍啊，沙门氏菌呢，它是不分解蛋白质，因此呢，食物被其感染之后呢，它的外观通常是没有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那么人类对于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肠胃炎的症状，潜伏期是12到36小时，病程是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对于像婴幼儿、老儿和婴幼儿老年哈，还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如果说你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可能会出现高热、菌热的一个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专家也提醒啊，对于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危人群，要确保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质弹性的状态。水煮蛋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那么蒸蛋羹应该是中火以上的火力，要持续蒸热10分钟，要确保食品中心的温度达到70度以上。专家也提醒哈，熟食在室温下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熟食或者容易腐败的食物要及时的放进冰箱，那么从冰箱拿出的剩余食物要彻底加热，在冰箱储存的时候食物要注意生熟分开，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之下长时间化冻哈，可以按照需求分成小包装在冰箱进行储存。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6到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再高1到2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下午，宝安区2026年基层治理优才训练营服务保障 APEC 专题培训班在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这是继开展做群众工作能力提升、新一届社区两委干部履新能力等专题培训后，基层治理优才训练营围绕落实市区中心任务，对基层党员干部再次进行精准化赋能实训。昨天，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新旺达全球新总部正式启用，新总部集研发办公、智能制造、数字化管理及生活配套于一体，将进一步提升企业全球运营管理能力，为企业持续深耕新能源产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支撑。据了解，新旺达全球新总部园区总建筑面积约18.5万平方米，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碳为建设理念，打造集智能制造、智慧管理、智慧生活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继续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备案名单已正式公布。本次全国共有152家单位入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其中广东省5家、深圳市仅1家及宝安区福永街道英兴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的张树刚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也是福永街道首个获评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提升社区工作人员及居民志愿者矛盾调解、情绪疏导能力，更好处置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基层服务难题，近日新安街道大浪社区开展沟通与情绪安抚技巧专题讲座，特邀专业讲师授课，辖区多名工作人员、居民志愿者参与本次培训。针对基层常见场景，讲师针对性讲解不同情绪人群的安抚办法，并划分沟通红灯禁忌话术、绿灯推荐话术，方便参与者直接落地使用。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2026年深圳市尖兵杯工作创新大赛举行决赛，45个创新案例从651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晋级决赛现场。经过综合展示、现场评分等环节的激烈角逐，分别决出发展提质、振风增效、党建赋能3个组别示范案例、优秀案例，生动展现了一个个以高质量党建助改革、促发展的实用妙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首先还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明军，欢迎刘主任。
2: 各位观众好。
1: 还有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场馆运营部副部长杨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规划展览部副部长赵梦雪，
4: 大家好。
1: 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图书馆副馆长叶雨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还有文化馆副馆长李希文，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博物馆综合组负责人李少旺，
7: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美术馆二级美术师关振斌，
8: 大家好。
1: 还有宝安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校长彭玉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和建议，也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呢一共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给您进行解答。另外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呢，把各位嘉宾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主要是就我们暑期的一些活动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这个刘主任，我们知道今年哈，这个全省是启动了请到广东过暑假系列活动的。那我们宝安区在文旅方面，整体有哪些举措来接住这波流量呢？相比往年又有什么样的新的亮点呢？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2: 好的。这个暑假呢，在全省请到广东过暑期活动的中呢，我们宝安区从服务供给到体验形式都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升级。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实现了从开放接待向互动体验参与的转变。赛事演出目不暇接，从上周刚刚举办的朗朗钢琴演唱会到LED 女团赤焰红 1.0 巡回演唱会，再到欢子、蒋玉恒、陈洁仪、玄子等歌手的个人专场，七八月的宝安几乎周周有大型演唱会，群星璀璨，体育赛事也同样热血沸腾。除了现场可以观看刺激的中甲足球联赛，还有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羽毛球精英赛、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也将点燃赛场的激情。公共文体服务呢，提质升级。我们的城市规展馆不仅加密了定时的讲解，还首次推出带着明信片听懂保安集章活动和科普小课堂的主题季。我们的保安体育中心、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也集中推出了体育艺术的公益培训、馆长少年的职业体验、非遗研学等高品质的公益活动，为亲子家庭提供了各方面的多元的选择。消费文旅呢也层出不穷，一是推出了消费系列活动欢乐港湾，结合世界杯打卡点营造了主题轿厢，海上田园、水上街市换新，并推出了清水乐园早鸟票。还有雪花啤酒小镇呢，举办湾区精酿啤酒节。我们的前海冰雪世界则与和平精英联名打造潮流消费的新场景。二是每天上午10点在携程去哪儿 APP 发放第二轮旅游消费券，覆盖了我们景区和酒店。三呢，推出了工业研学路线，串联低空经济产业中心。

0: 新恐龙馆、垃圾处理历史博物馆等特色点位，并与我们的巴士集团呢合作开展了线下的研学之旅。四是呢，我们还创新了航空加文旅的模式，联合深圳航空开展来深第一站专场直播，在航班上投放保安文旅 MV， 并在深圳航空杂志刊登了一些专题的文章。同时在机场航站楼策划了快闪的邮局，让游客通过邮寄明信片集章活动成为保安故事的传播者。可以说接下来保安既有好看的展览演出，也有好玩的互动体验，更有好吃好购的消费场景。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到保安的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的惊喜。
1: 可以说活动非常丰富，而且吸引力满满哈。那暑期文旅活动在服务青少年包括亲子家庭方面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针对暑期青少年的成长需求，以亲子家庭出行的特点，我们公共文体服务中心统筹了全区的场馆资源，打造覆盖科普启蒙、文化体验、阅读成长、艺术美育、体育锻炼的全链条的活动矩阵。在科普启蒙方面，我们硅展馆啊，在七到八月持续推出科普小课堂、生命健康主题季，联合专业的医疗机构开设远离溺水伤害、穴位保健等科普的课程。同时第八届城市代言公益双语讲解招募培训结业典礼也将在七月份举行，通过培训的青少年将有机会在摩天轮上看保安、观光巴士、游湾区等场景中担任小小讲解员。
1: 嗯，
0: 在这个文化体验方面，保安区的博物馆七至八月推出了2026文博研学的夏令营，涵盖了通关文牒拓印、迷你外销扇、手工制作蓝色手帕等制作十余场的体验活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保安大学堂邀请专家开讲玉石闪耀、林家滩配套古法治愈研学。保安区文化馆呢也同步推出了非遗课堂、湾区文化茶座、群艺会、儿童剧演出等文化活动。
1: 嗯，
0: 在阅读成长方面，保安区218家图书馆总分馆联动发力，推出覆盖全龄段的阅读推广活动矩阵，连续举办第六届馆长少年暑期成长计划、第二届饱读诗书21天图书馆学习挑战，同心领读整个暑期，每日开展沉浸式的绘本领读与幼婴儿的故事会。在这个艺术美育方面，保安1990美术馆呢七至八月也推出了全民艺术季的摄影作品展，这个植物新生当代青年综合材料创作邀请展，还有文化馆同步开展了全民友谊、全民艺术普及活动，涉及了少儿这个民族打击乐、竹笛、葫芦丝、 AI 吉他、朗诵、幼儿等等公益培训。在体育锻炼方面，我们体育中心七至八月中甲足球联赛的主场比赛以及五场演唱会将接连上演，同时2026年深圳市青少年儿童的锦标赛的田径项目、2026年的海峡两岸青少年的羽毛球精英赛也分别将于七八月在保安体育中心举行。此外呢，我们体育中心的比较典型的这个万人体育技能公益培训呢，就覆盖了羽毛球、游泳、网球、篮球等体育项目以及全年龄段的活动。这个夏天保安已备好一场全链条高品质的文体盛宴，诚邀广大青少年和亲子家庭共享美好。
1: 嗯，好的，那也感谢这个刘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概括式的一个介绍哈。相信大家听了这番介绍之后，更想去逐一详细了解这些活动都有哪些特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跟这个各个馆的负责人、各项活动的负责人来展开聊一聊。那么首先说，这个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前沿窗口哈，我们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保安区这个在暑期期间都为市民准备了哪些暑期限定的一些活动呢？
2: 听众朋友们。

0: 大家上午好，那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前沿窗口，推出了一系列的暑期限定升级服务，让市民游客从表面的看展变为沉浸式的入展，深入的了解展览。那在常规的讲解服务上，展馆是加密了定时讲解的频次，并常态化的在摩天轮上开展摩天轮看宝安，在观光巴士上开展观光巴士游湾区这样的讲解主题导览，覆盖更多时段和人群。而真正吸引眼球的是今年首次推出的两大互动体验，第一个是带着明信片听懂宝安限定集章活动与科普小课堂的主题季，以沉浸式打卡和趣味科普引导青少年主动探索城市发展的脉络。那其中科普小课堂暑期特别策划了生命健康主题季，面向5至12岁的儿童，围绕营养吸收、中医文化、血液科学、人体结构等专题，以专业加趣味为理念，邀请权威的科普资源进驻，为孩子的成长关键期补充生动可信的健康知识。而带着明信片听懂宝安集章活动，则鼓励青少年在聆听讲解、收集印章的过程中，触摸宝安的历史纵深与人文温度。这一系列的暑期限定活动，既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生活，也让城市规划展览馆成为亲子家庭游中学、学中游的热门目的地。
1: 嗯，我相信一定会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宝安区文化馆吧，我们暑期期间都推出了哪些这个展览还有体验活动呢？
2: 好的，接下来呢，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年暑假期间呢，宝安区文化馆面向全年龄段的市民推出了涵盖非遗展览、工艺培训、非遗传承以及文艺汇演等丰富的暑假文化活动，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解锁多彩的暑假生活。第一方面呢是展览，我们在文化馆的一楼非遗展厅呢有常设的专题主题展，这个展览呢是以手绘的形式啊，生动体现我们深圳宝安67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画面呢也是直观易懂啊，让这个亲子特别适合亲子活动，了解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第二个展览呢是在文化馆的二楼，就是我们宝安非遗乐及中医药文化校园的创新展，这个呢也是聚焦了传统医药非遗活态传承，结合了健康育人的理念，像特别是向小朋友们啊普及中医药的文化，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成长。第二方面呢是全民艺术普及的暑期系列课程，我们全这个暑假啊一共打造了15个门类专业的80个班次的课程，
1: 哇，
2: 小到6岁大到60岁啊，这个年龄全年龄段的这个培训，
1: 一家老小都可以参与。
2: 是的是的，市民呢可以零基础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的少儿活动呢，刚才前面也有介绍啊，像竹笛啊、葫芦丝、二胡啊，还有民族打击乐等等。另外成人呢，我们也是开设了零基础的芭蕾班、汉唐舞，还有书法、箫、埙等这个传统的乐器。第三方面呢是开展非遗传承的体验活动。7月份呢，我们开设了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的思政研学活动，打造沉浸式的行走思政课。此外呢，7月份呢，我们还将联合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还有机器人的科技企业呢，深入到宝安的大悦城商圈，开展民族文化进社区、非遗进社区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推出舞龙舞狮的非遗体验、少数民族的文艺演出，还有非遗集市，并且呢，我们联动了我们宝安的非常优秀的科技企业，开展机器人的这个互动教学。我们实现这个非遗民俗加科技科普深度融合的这种活动。第四方面呢，我们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市民呢开展文艺活动。首先7月份呢，我们的群艺会呢推出电点巴士儿童剧团的这个专场，为这个小朋友们啊送上童趣满满的这个舞台盛宴。8月份呢，我们针对青年的群体也是推出了一起青春无界共生的青年艺术家嘉年华，这里面呢就汇聚了有戏剧、舞蹈啊等等多元素的艺术形式。 总之吧，

0: 本次暑假的活动呢，可谓老少皆宜，动静兼具，既融合了传统，也有现代的这个艺术啊。我们全方位的覆盖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文化需求。希望大家呢能够走进宝安文化馆，参与我们的各类活动。谢谢。
1: 给大家提供多了，给大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选择哈。那其实，在这个暑期，阅读当然也是不能少的。那暑假期间，图书馆在服务时间，包括阅读活动这些方面，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从两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暑期之间图书馆的一些特别的安排。首先是在服务时间方面，为了做好我们暑期读者的一个接待服务呢，结合市民暑期来馆的一个实际需求，我们区宝安图书馆总馆研习厅将延长服务时间，由每周一到周日的7:30到22:00，调整成我们每周一到周日，6:30到22:00开放。然后其次是在我们的这个阅读活动方面，为了丰富广大读者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宝安区218家图书馆总分馆联合策划了系列的精彩活动。那活动内容也很丰富，覆盖了我们的阅读推广、艺术创作、我们的科普实践、成长历练、手作互动等，兼具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同时图书馆也会在原有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更适配青少年的主题活动，比如说第六届的馆长少年暑期成长计划。本次的馆长少年呢，会以图书馆为起点，走读街道，讲述家园，创新采用总馆街道双通道选拔加总馆集训加分组行走，到最后是来到我们总馆进行汇报演讲的一个模式，以街道图书馆和社区阅读中心为起点和主线，辐射我们周边的一些文化景点啊、地标建筑、特色空间，让我们的少年们可以用导览员的视角发现身边的书香地图与城市故事。同步呢，我们也开启了我们的阅读疗愈系列活动计划，在暑期开展了心理绘本领读手作主题活动，而我们的阅读家成长计划则是与我们艺术教育家合作策划了当艺术与阅读相遇会发生什么的主题活动，通过让文字变身艺术载体而激发我们孩子们的创造性思维。此外，暑期图书馆的总馆还将有2场艺术展览和大家见面，分别是一起归来中央美术学院深圳校友联展和万马向美行画展，即启邦美术15周年美育实践成果展，欢迎市民朋友们到馆观展并且参加我们的活动。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博物馆吧。我知道博物馆打造了博览保安、博学保安、博享保安、博友保安这个四博系列品牌活动哈。那暑假期间有哪些具体的活动值得市民们去关注呢？
3: 好的，暑假期间呢，博物馆主要有以下三个板块的系列活动。一呢是组织研学营，开展保安文博研学夏令营，推出了蓝赛、彩绘、拓印等8大主题手工研学活动，每一场都很有特色。同步呢，我们会在8月份举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宝安大学堂，这个呢主题是玉石闪耀林家滩，深度解读史前玉器之美，同时也配套开展了玉石工艺的体验工作坊，让参与者能够亲手感受千年匠心的流传。第二呢，我们是计划举办去打卡活动，邀请市民朋友跟随我们宝博小小讲解员探寻探宝寻找寻找，参与集章护照打卡活动，推出宝安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展和清代外销艺术精品展等展览的定点讲解活动，时间呢是横跨整个暑期的。市民不仅能够在线下聆听宝安版的给阿嬷的情书，更加可以近距离的去欣赏我们清代的一个岭南精美工艺，同时去了解我们当年岭南文化和西方文明交融汇合的一个盛况。第三呢，是开展惠民型服务，我们将积极走进社区、图书馆还有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推出碧彩流芳、国画再闪耀等 四大主题流动展览，同时呢配套开展宝安壁画石粉彩绘手作体验和宝安红色烫印闯关之旅等三场的互动教育活动，将优质的文化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实现文化惠民零距离。
1: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部分，这个在暑期期间，像城市规划展览馆、还有文化馆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开展系列活动，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总有一款特别吸引您。那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对哪项活动特别感兴趣，或者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再说一下我们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就跟朋友聊天那样，然后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4: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到了一些这个暑期丰富的活动哈。接下来我们从这艺术和体育方面再去跟大家提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暑期的精彩。那我们先来说一下美术馆这边吧。我们美术馆怎么让艺术更来贴近普通的市民呢？特别是在暑期哈，怎么样去这个贴近青少年的群体呢？好，我们的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暑期是市民纳凉赏艺的好时节，今年暑假七美术馆将推出万马向美行画展以2026年广东省综合材料绘画邀请展两大展览，风格多元，各具看点。万马向美行画展作为馆校合作成果展，集中呈现宝安区美术教育的丰硕成果。展品来自全区多所中小学校师生的创作的作品。展览期间并融入名家现场创作等实践内容，让观展成为生动的第二课堂，实现以展促教，以展促学。对家长和青少年而言，这不仅是观展，更是一次见证成长的美艺之旅。2026年广东省综合材料绘画邀请展作为岭南地区的学术品牌，区美术馆已成功举办两届，展品来自于全省以及港澳地区。今年第三届展览将呈现一批贴近市民生活的作品，承载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聚焦大湾区自然生态与人文风貌。综合材料绘画是现当代艺术表现形式，有别于并突破传统绘画材料和技法的局限，广泛运用沙子、布料、纸张等日常材料为创作元素，融合多种媒介，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创新的表现形式，为市民带来的全新的视觉体验和审美盛宴，尤其能激发青少年的艺术兴趣。这个暑假欢迎广大市民朋友，特别是青少年走进区美术馆，在清凉一夏中感受艺术之美。
1: 嗯，好的。那我也有关注到哈，我们宝安体育馆在这个暑假推出了很多演唱会呀，还有一些体育赛事。那赶快请我们的嘉宾好好跟我们说一说。
3: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今年的暑假呢，宝安体育馆为广大的市民确实是像咱们主持人说的一样，精心筹备了一系列的高规格的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那么也非常值得大家专程来我们宝安体育馆来打卡。那在体育赛事方面呢，我们有2026年这个赛季的中甲足球联赛，一共有五场激战。那么上周已经完赛的一场是青年人对南通之云。那这一周呢，也就是周日的话，就有一场青年人对定南干联。接下来呢，在个八月份的时候，还有对这个无锡吴沟，对宁波俱乐部，还有南京城市，一共五场激战。
1: 嗯，
3: 那么在体育赛事方面，还有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羽毛球精英赛，2026年 PPA 亚洲匹克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深圳公开赛。
1: 嗯，
3: 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皮克球非常的火，对的，所以说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大家要去观众要去打卡。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2026年我们青少年儿童锦标赛这个田径的项目，包括我们自己的本土品牌宝体杯一系列的赛事， 所以说我们这个体育赛事呢绝对是让大家这个热血沸腾的。还有我们刚才主持人说了，我们还有一些不容错过的这个演艺活动。那么在上周呢，就7月5号， 那么我们这个朗朗2026这个演奏会也是非常的成功，一度非常的爆满，整个场地全部是满，还这个邀请了这个朗朗的好友莫文蔚一起到现场来助兴。那么在本周呢 11号， 那也就是明天， 那有一场RED的巡回，赤焰红的巡回深圳演唱会， 还有一个就是在7月18、19， 这是两场的一个活动，就是欢子我的青春有你巡回演唱会。那接下来呢就是7月25号陈洁仪巡回演唱会，再就是到8月份玄子巡回演唱会深圳站。所以说在整个7月8月这个暑假，无论是体育赛事还是 演唱会都是一场接一场，根本停不下来，就非常的欢迎我们广大市民和来深过暑假的游客朋友们，趁着这个暑假的时间来我们宝安 感受赛场的激情和舞台的魅力。好的，主持人，
1: 因为在我们宝安有这么棒的这个场馆哈，所以赛事非常多，我们大家就能够去现场，而且去现场感受真的跟在屏幕

0: 开展选拔、组建、参训、参赛和培养输送体育后备人才为主要的任务。暑期集训是我们青少年体育锻炼的黄金期。今年暑期，宝安区体校紧扣2026年第17届省运会以市青少年锦标赛为备战的任务，代表我们市、我们区重点，这个推进两项的工作。第一个是组织大规模的暑期集训，比如像足球、田径、游泳、举重等21个项目，1000多名优秀的运动员将进行为期15天到50天的一个封闭的集中训练。根据我们各个项目的布局，充分利用体校、学校的场馆开展暑期集训，形成体校为龙头、学校为基础的一个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系统化提升竞技水平。第二个是积极备战参赛，第10届省运会将以7月到8月在慕名，这个开幕，是4年1届的这个大规模的一个青少年体育盛会，也是对我区青少年竞技体育的一次大检验。我们宝安区运动员共有303人，27个项目，将代表深圳征战第10届省运会的任务，也实现了我们历届省运会参赛人数，这个项目最多的，实现了我们这个历史的突破。那我们暑期将全力备战，重点做好参赛运动员各项保障的工作，同时组织参加市锦标赛以及其他4级以上的赛事，以赛熟练、熟练队伍，在实践中检验集训的成果，为市区、国家、省市培养更多的体育后备人才。
1: 那彭校，我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问到说，普通的青少年怎么样去参加业余体校的暑期训练呢？说有没有面向公众的一些公益体育的培训呢？
0: 好的，在作为我们体校啊，就是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前期一个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为主阵地。那普通的青少年参与暑期训练呢，必须要经过我们选拔，才能够入选到我们区队。我们保安体校呢，主要是通过这个体教融合这种方式，甚至各个学校体育这个体育特色学校啊，包括我们学校老师推荐有潜质的学生，通过我们的专项的体能测试，或者是通过这个比赛的成绩来去选择录取为我们区队的参训的运动员。那暑期集训呢，一般就是我们作为优秀运动员的集训，我们是不会面向公开开放，也是不举办面向社会的公益的体育这样的培训。那如果是有这个青少年有需要参与这个体育培训的，可以关注到我们体育中心发布的公益培训的项目，或者是选择社会各类的俱乐部进行报名参与公益培训，或者是收费这个优惠收费的一个体育培训。
1: 那说到这个公益体育培训这块，杨部其实我们体育馆这边每年都会有，对吧？而且很丰富，
2: 我们这个已经持续了10几年了，我们的万人体育技能公益培训。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体育馆这边的这个培训。
2: 那我就简单的接着这个彭校的话，给大家再继续介绍一下吧。这个深受市民喜爱的万人体育技能公益培训呢，我们在暑期，这个假期的时候将持续开展。我们预计开放的大概有1000个线下培训的名额。还是虽然我们是万人公益，但是我们是全年，所以说在这个暑假呢，我们涵盖不少于1000个这个名额。那培训的项目嘛，就涵盖了有橄榄球、中国舞、羽毛球、网球、击剑、足球、轮滑等，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可谓是文武双全，选择多样啊。然后想要报名的市民朋友们呢，请留意我们的保安文体同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信息进行预约啊，这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一个，另外要跟这个，因为到了暑假了嘛，暑假是最好的这个学游泳和玩水的季节。我们的这个保安游泳场、游泳馆也持续推出游泳培训，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保安文体通微信公众号。
1: 嗯，
2: 那同时呢，有兴趣的市民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786。

0: 1-800-669-105咨询报名。
1: 嗯，这作为潜学员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的游泳就是在我们保体这边学会的，而且我在学到一半的时候偶然间得知教我游泳的这个教练是国家健将级的
0: 国际健将级
1: 的选手，是游泳冠军来的。
0: 对，
1: 我顿时就觉得他大材小用啊、但是那一刻你依然觉得就老骄傲了。这个事儿我已经吹了好多年了，而且跟身边的这个朋友也都在说，所以大家如果是说这个暑期，无论是大人我觉得小孩，这应该是一项必备的技能，就大家要学会游泳，都可以去到那边了解一下。它是分期的，
0: 是的，我们这个暑期主要是分三期，然后这个培训呢是从小朋友6岁一直到成年人都可以，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培训。
1: 冠军教我学游泳系列。好的，我看到我们导播示意说也有听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是说暑假期间文体场馆的开放时间是否有调整呢？是不是需要预约呢？可以通过哪些渠道第一时间获得我们这个暑期的活动信息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0: 那我先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体育场馆的信息吧。
1: 挺好的。
0: 对，那我就继续来回答了。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宝安体育中心的场馆开放的时间是不做任何调整的，都是正常开放。那么其中呢，像我们游泳场外围呢有一些健身路径，还有宝安体育场主副场的跑道，包括2楼的平台，还有外围的休闲区域，休闲的健身路径，还有宝安体育馆我们的东西广场两面的篮球场，整个的这些场地全部都是全年免费向市民开放的。这个就无需预约，方便市民随时来锻炼。那么市民如果需要预约这个或者是预定这个游泳啊、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的这个场地，那么就可以在宝安文体通微信公众号的一键预约栏目直接操作，非常方便。想要获取最快最全面的暑期文体活动的信息，也请密切关注我们的宝安文体通微信公众号。
1: 好的，那我们其他的一些场馆的话，刚才其实图书馆也有跟大家去介绍到了，有一个延长运营了1小时。对，原来的时候是7:30到22:00，现在是6:30到22:00。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劳务工博物馆这一块。
3: 是的，我们位于石岩街道的劳务工博物馆呢，也暑期做了相应的延长，由平时的早上9:00到下午5:00，延长为暑期的早上9:00到晚上8:00，是开放延长了3个小时，中午时间呢也是不闭馆的。
1: 好的，就像我们刚才杨部说到那样哈，就各个文化场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啊，也会有临时调整的情况，那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宝安文体通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相关的推文去实时了解。好，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好，
2: 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暑假开放需不需要预约呀？有没有就是什么时候有免费的这个讲解？
1: 好的，赵部。
5: 好，这个我来回答。感谢您对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关注。我们馆的开放时间是早上9:30，然后一直到16:00，周一是闭馆的。那市民自行参观是不需要预约的，随时都可以过来，并且我们周六周天馆内还有小小讲解员和志愿讲解员为市民讲解，在我们馆里面是真正做到了你既来既有讲解。暑假期间呢，我们工作日下午3:00也是增设了展馆的定时讲解。
1: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没有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然后说到我们那个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小小讲解员们，也是每年我们都会做几次的这个招募啊，所以如果家里边有娃也这个爱说话会说话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确实我看到很多孩子就通过一段时间，因为会有专业的培训，招进来之后会有这个专业的培训，
5: 对，
1: 会发现孩子们真的特别棒，落落大方。因为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刚好有赶上过我们的小讲解员们在做这个讲解。好的，那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哎，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1: 哎，您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

0: 是，宝安区图书馆暑假开放服务会有什么新的措施？会开展什么阅读服务呀？
1: 图书馆这边是吧？
2: 好的，
1: 对，
2: 好
1: 好
2: 的。
1: 的，
2: 那感谢这位听众
1: 好，
2: 朋
1: 一会
2: 友
1: 儿，
2: 对我们图书馆的一个关注。那我来解答一下您的问题。就暑假期间，其实我们宝安区图书馆总馆研习厅会延长我们的一个服务时间。刚刚我们走了，然后到我们晚上的22点去做一个闭馆的动作。那同时呢，我们区图书馆其实在暑假也会举办一系列的精彩活动，比如说我们第六届的馆长少年暑期成长计划，那这一次就是以图书馆为起点，走读街道，然后讲述家园故事，让我们的少年人们可以用导览员的视角，发现我们身边的书香地图和城市的故事。我们同步也会开展我们的阅读疗愈系列活动，在暑期开展我们心理绘本领读手作主题活动等等，以及我们阅读家成长计划品牌会与我们的艺术教育家合作策划《当艺术与阅读相遇会发生什么》等主题活动。此外，暑期也会有2场艺术展览和大家见面。欢迎听众朋友到我们图书馆现场来观展和参与我们的活动。
1: 好，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问题补充吗？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也谢谢您。好，我们赶快来接听，还有几位听友在线上等待哈。哎，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3: 这样子，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文化馆这边呢，平时的一些文化活动以外，有没有面向市民？面向一些民间艺术社团开放的功能室。另外就是一个像我这种，没什么艺术基础的，可以说就是个零基础的普通市民，是不是也可以预约和使用这些功能室？
1: 好，
3: 谢
1: 李
3: 谢。
1: 管。
4: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啊。文化馆呢，我们有这个排练室、功能室以及这个共享的琴房。可以，全年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这个像1楼我们的舞蹈排练室啊，我们也是有专业的这个拔杆啊，地胶啊，非常专业的排练室。另外4楼的部分的功能室呢，也是面向市民开放的。但是近期由于暑期啊，刚才前面我也介绍到了，我们开设了这个80个班次的班儿，可能部分的功能室呢，暑期比较忙。但是也请这位朋友啊，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保安文体通，我们在这个空余的时段也会放上这个文体通，供市民预约。另外，刚才您讲到这个零基础啊，我们针对零基础的这个市民呢，我们在文化馆的4楼的琴房啊，我们也开放了这个共享的琴房，供市民去练琴呐，练乐器啊等等的这个。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这个琴房的这个预约量啊，使用有3000余场次，所以这个热度也是非常高。也请市民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保安文体通，在上面点击文体服务，找到文体资源，在文体场馆里找到保安区文化馆来预约这个琴房使用。听起来有点复杂啊，但是就算这样，但是市民
1: 操作
4: 朋友
1: 起来其实还好。
4: 是的，是的，对，好。
1: 好的，那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好，时间关系，我们再接听最后一位听友。哎，您好。
5: 你好。
1: 哎，您请讲。
5: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想加入保安博物馆的这个志愿者团队，需要有哪些步骤呢？有没有什么条件限制，或者说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1: 好，邵老师。
6: 好，首先很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博物馆志愿者团队的关注。要加入我们保博志愿者团队呢，是需要经过6个环节的，分别是关注我们的招募信息，然后是报名、提交、简历筛选、面试、培训和考核。这些全部通过以后呢，才可以正式的上岗服务。具体的流程呢，第一点是关注这个招募信息。您一定要留意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保安文体通"，因为所有的招募公告我们是只有在"保安文体通"是唯一发布的。然后呢，在这个招募公告里面，我们对于这个志愿者的条件啊、注意事项会做一个详细的说明。第二点呢，就是在线报名和简历的筛选。 在招募期内呢，通过我们公告中的指定通道提交。

0: 报名信息，然后管方呢会对所有的申请材料进行一个初步的筛选，择优确定进入面试的人员。第三呢就是参加面试，通过了简历的筛选后会收到面试通知。面试呢我们主要考察的是一个服务意愿、沟通表达能力还有综合素质，然后呢才是一个系统的培训。面试通过后要参加我们广方组织的系统岗前的培训，内容包括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概况介绍、讲解礼仪、展陈知识和服务规范等等。最后一关就是一个考核和上岗。培训结后呢，结束后我们就会组织馆员对这些志愿者进行一个考核，然后并获得一个上岗证书，然后根据我们的一个博物馆工作安排去参与我们的日常的志愿服务。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那最后就我们请主任跟我们说一下，就从长远来看的话，我们保安文旅未来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大动作吗？
3: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丰富融合消费业态，深耕冰雪家、滨海家、文体家的优势业态，依托50公里滨海岸线的资源、大型的文体设施的场馆以及前海冰雪世界等文旅项目，用好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粤港澳游艇自由行、240小时过境免签等国家级政策的红利，积极培育航空文旅、入境旅游、赛事演出等新兴赛道，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宝安特色文旅 IP。 二是呢，我们要壮大演艺赛事经济，常态化的引进高端的演唱会、艺术特展、沉浸式的演艺，推动演艺新空间全面落地商圈景区，打造更多的小而美、小而新的演艺新空间，深度挖掘我们清平古墟、凤凰古村历史文脉，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场景化、市场化落地，以文化内核赋能文旅产品的提质升级，持续办好湾区国际戏剧生活季、滨海国际音乐剧大赏等品牌活动。三是做强赛事品牌矩阵，举办世界湾区帆船赛、湾区杯中国围棋大骑士赛、林丹杯羽毛球赛、深圳羽毛球赛等品牌赛事，推广冰雪、网球、帆船、自行车等新兴的时尚的群众体育运动，做大做强票根经济，健全商圈、酒店票根联动的惠民机制，用好文旅消费券、体育惠民券，依托我们深圳市级的湾游记平台，坐实票根经济，打通客源引流、落地的转化、消费增收的完整链条。
1: 嗯，那最后我们就向我们各位听友发出邀请咯。
3: 好，我先说。
1: 嗯
3: 啊，欢迎大家来宝安过暑假，这里有人间的最美烟火，这里有最美的山河。
1: 嗯，
3: 谢谢。
1: 好的，那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非常丰富的就是暑期的一些活动哈。如果大家对哪一项活动感兴趣的话，可能在这个驾车的过程当中没有来得及去记录或者没有听清楚，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一期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今晚呢在宝安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会推出，那大家可以去收藏转发。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守候。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4: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6: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6: 我是小佳姐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6: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7: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6: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7: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9: 大家好，我是人师附小3年级17班的王婉姿。
10: 我是城北小学5年级20班的郑哲翰。
9: 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10: 第10讲，唯改革才有出路。
7: 同学们好，我是安安姐姐。在我们学习第10讲之前，安安姐姐先为大家讲一个小故事。高山荣，四季常青，不畏严寒，只要插下枝，它就能顽强地活下去，茂盛地长起来。广东省深圳市，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城市，有两株高山榕。一株在仙湖植物园，那是1992年1月邓小平爷爷种下的；一株在莲花山公园，那是2012年12月习近平爷爷种下的。习近平爷爷曾这样评价榕树：它枝繁叶茂，苍劲挺拔，应泽后人，造福一方。它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多么贫瘠的土地乃至乱石破崖，它都能破土而出，盘根错节，翱首云天。两株高山榕屹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充满生机与活力，它们遥遥相望，见证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今天让我们跟随着王婉姿同学和郑哲翰同学的讲解，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0讲，唯改革才能有出路。
9: 1978年12月，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40多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
7: 那安安姐姐来考一考同学们，你们知道有哪些改革开放的事件吗？要提起改革开放的故事呀。

0: 一定少不了小岗村的故事。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乡、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啊，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号，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除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还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沿海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 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的强大动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0: 截止2021年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
2: 2012年，习近平爷爷在深圳市前海合作区考察时谈到，前海如今的开发开放，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深圳特区初创时的景象，一张白纸从零开始，但也正因为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
1: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他再次来到这里，昔日的滩涂如今已高楼林立，绿草如茵，一派勃勃生机。眺望四周，他深有感触地说，实践证明改革开放道路是正确的，必须一以贯之，锲而不舍，再接再厉。
2: 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前海举行，习近平爷爷又一次来到这里。他指出，要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1: 习近平爷爷说，我们既不能因为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得到的赞扬而骄傲自满，更不能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0: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重大举措，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正如习近平爷爷所说的，我们既不能因为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得到赞扬而骄傲自满，更不能躺在人前的功劳簿上睡大觉。那么作为少先队员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也可以跟我们身边的同学一起互相讨论看看。安安姐姐认为呀，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先辈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和改革开放的相关经验，国家改革开放也需要大量的人才。虽然我们还没有长大，但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努力学习，日后为祖国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推进改革开放就像一场接力赛，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2: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次再见。
3: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4: 这里是黑龙滩，
5: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6: 回心阁、
7: 合肥小三峡、
8: 五龙山、
9: 曲水流香、
10: 天府茶林谷、
11: 华严寺、
12: 金刚在花坞、
13: 百年梨香，
14: 我们是仁寿新归湾。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郑哲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风景独秀的鱼城墓。于允文是南宋影响中国历史的文人英雄，是中国历史上忠诚担当、廉洁奉公的一代名相。他一生传奇的故事丰富生动，足以感动和启迪中华民族后世子孙。为此，他得到伟人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即“伟哉愚公，千古一人”。于允文由于一生勤劳奋进、忧国忧民，并夜以继日的工作，致使他积劳成疾。在他的抗金北伐未完成之时，年仅65岁，便走完了人生的全部旅程。用杜甫的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于允文是在朝廷派他经略四川，2年去世于汉中的。当时四川宣抚使治所就设在此地。他逝世的时候，家中一贫如洗，连宋孝宗派来的官差见后都唏嘘落泪，其品德之高尚，可谓历史之楷模。当然，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是古时人们的传统观念。所以于允文留下遗嘱，死后要回归老家仁寿县安葬，那是自己情有独钟的故土，那里有自己祖祖辈辈的乡愁。同时，他给长子于公亮交代，葬礼一切从简。然而朝廷却快马送来孝宗圣旨厚葬，要求四川宣抚司尽快在丞相老家选块风水之地，并按方圆20亩的规制拨付墓地。接到圣旨后，成都府路立派官员火速赶往龙州仁寿县。通过精挑细选，他们在距仁寿县衙治所以西30里的玉屏山把墓地确定了下来。这玉屏山的确堪称风水宝地，正中的山峰高耸入云，苍松挺拔，翠柏如盖，是座千年古林。而两边的山脊朝着远方蜿蜒而去，一样的草木茂盛，植被葱茏，整个山形就像一把巨大的绿色圈椅，前方开阔无比，远远望去，正对10几里外的笔架山、沙帽山，按照古代的风水学说，却为左青龙、右白虎，前阔后重，并且山峰下面地势呈梯阶下降，排水极其自然方便。这里蜂飞蝶舞，这里鸟语花香，于丞相长眠于此，算得上天赐其所。于是仁寿县令亲自带队，县衙里分工合作，组织当地乡保和民夫，夜以继日地开始了陵墓的修建。附近的乡亲们一听说要修丞相墓，都自发地赶来参加，表示不计报酬。而各州县技术精湛的石匠也纷纷聚拢，要求参加义务劳动。没多久，一座规模宏大的丞相墓完工告成。此墓坐东向西，墓高5尺，穿心而葬，筑坟台、拜台、祭坛于墓前，立雕饰精美的华表2座，距坟墓10丈，修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鱼。

0: 四周砌有石围墙，将20亩墓地护围起来。大致在1174年的清明节前后，丞相于允文的灵柩运回到玉屏山墓地。下葬那天，按照皇上厚葬的圣旨，丞相府枢密院派出官员齐集于墓前，前来吊唁的亲人好友、邻里乡亲连绵不绝。他们表情肃穆而悲痛，唏嘘和嚎啕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整个山谷都弥漫和回荡着悲切的气息。于允文去世后4年，宋孝宗亲自下诏书，指派一个宋姓家族负责为他守墓，允许不交皇粮，不服杂役。自179年以来，宋克诚家族代代相传，在此履行职责，一直默默地守护着坟墓，至今已800多年。使这处历史遗迹历尽千年沧桑，仍安然无恙。当然，仁寿人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为家乡争光的英雄宰相，不仅为他树碑立传，对其陵墓也多次进行修整。如今，愚公陵广场宽阔整洁，四周陵墓繁茂，鲜花盛开。于允文塑像威武高大的屹立在广场中央，迎接着众多夜幕敬拜的游人，成为了仁寿一处独具风景的爱国主义场所。
1: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啊，我是安安姐姐。今天想要跟同学们聊点什么话题呢？安姐姐啊，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厄尔尼诺会对动物们造成哪些影响。听到这儿，同学们肯定想问，什么是厄尔尼诺？又会对什么动物造成影响呢？今天呢，安安姐姐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什么是厄尔尼诺。影响到的动物呢叫做海利蜥。那它是什么样的动物呢？那厄尔尼诺又会对海利蜥造成什么影响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跟安安姐姐来听听看今天的内容吧。同学们有没有觉得今年的夏天非常热呢？入夏以来，北半球很多国家都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北京今年的高温创造了好几项历史记录呢。而就连现在正值冬季的南极洲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一天之内气温升高了36摄氏度。美国缅因大学的科学家认为，这主要是由气候变化以及最近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而厄尔尼诺现象啊，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模式，指的是热带太平洋东部海水表面温度异常增暖的情况，平均每2至7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至12个月。7月初，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确认，热带太平洋地区7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诺条件，目前正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预计厄尔尼诺将会继续增加陆地和海洋的热量，下半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进一步升高。而就位于太平洋东部的加拉帕伐斯群岛海域，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就更加直接了。目前这里的海水温度比往年明显偏高，这会让岛上的很多动物啊，都面临到食物匮乏的艰难情况。而生活在这里的海利蜥就是加拉帕伐斯群岛的一种特有爬行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在海洋当中游泳和潜水的蜥蜴。海利蜥很好地适应到了海洋环境，扁平的尾巴以及流线型的身体使它们能够迅速游动，而且它们还能够在水中憋气长达45分钟到1个小时呢。

们是食草动物，主要以生长在海中以及岩石上的藻类为食。不过，海水温度的轻微波动就会直接影响藻类的生长。在食物减少的时候，海狸蜥会通过缩短身体来节省能量。之前有记录显示，岛上海狸蜥的平均体长因为食物的短缺而减少了5厘米。不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表示，在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时候，海藻消失还是导致了一些岛上的海狸蜥数量急剧减少了90%。藻类是海洋动物食物链的起点，藻类减少甚至消失也严重影响了其他动物的生存。比如珊瑚虫体内的微型共生海藻大量死亡，导致珊瑚白化，失去了原本的生命力。藻类也直接影响了海洋中鱼类的数量，这也意味着鸟类、海狮等动物的食物也减少了。除此之外，厄尔尼诺现象还给太平洋带来了更大的降雨，大雨淹没了海滩，有可能冲走大量埋在沙坑中海狸蜥以及海龟的蛋，降低幼体的存活率。而它们的蛋在孵化过程中，幼体的性别也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如果温度持续偏高，孵化出来的雌性小宝宝就会更多一些，导致种群的性别比例失衡。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对于厄尔尼诺这种自然现象目前还没有太多的预防措施。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后进行一些相关统计，了解厄尔尼诺对人类和动物造成的干扰和影响。地球的持续变暖真的让人很担心呀，所以安安姐姐在这里呼吁同学们，保护地球，从我做起。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集团老年病科的陈德医生。陈医生呢是主治医师，是医学硕士，擅长像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征、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病，包括脑血管疾病的脑梗死、脑出血等等都非常的擅长。他也擅长像高血压的疾病啊、失眠、颈椎病、腰椎病的中西结合治疗，像可以运用针灸、以形脑开窍的针法来治疗中风、偏瘫等脑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我们欢迎陈医生。
2: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宝安区中医院老年病科的陈德医生。
1: 今天呢我们邀请陈德医生过来呢，想跟大家科普一些啊关于帕金森这种疾病的相关知识。其实帕金森这种疾病呢，我知道它可能会发生在年龄比较长的，例如说50岁或者60岁，对吧，这个中老年人的身上。然后发病率呢，其实它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高。我想问一下陈医生，像这种帕金森的疾病它的表现是什么？像我们一般就是说手抖啊之类的。
2: 对，
1: 或者说一会儿我们也说说治疗啊、预防啊等等，那我们先说说它的表现。
2: 帕金森病呢，它又称作正常麻痹，它是一种常见的中老年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它主要是由于大脑的某些神经细胞受损了，导致神经递质多巴胺分泌的减少，进而影响了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从而引发的一系列的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抖，就是属于在运动也好或者非运动症也好，你就会有相应的症状出现。
2: 对
1: 不对？
2: 是的。
1: 那它常不常见？
2: 帕金森病其实比较常见。特别是随着全球老龄化的进程加快，它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一般来说中老年群体是高发群体，年龄越大呢它的患病风险就越高。通常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大概每100人就有可能有1到2个人患病。不过最近这个病也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部分的40岁甚至更年轻的那个人也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病。另外呢，有一些帕金森病可能也有一些家族遗传的一些人群，患病率相对来说普通人他要高出一些。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长期接触农药、重金属等一些环境有毒素的，或者说是头受过外伤，或者说有过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或者说是有一些生活习惯不良的人，比如说长期精神压力比较大、缺乏运动、高脂高糖饮食的人，也可能更容易得帕金森病。
1: 其实陈医生，我有种感觉，就是好像帕金森的这种疾病跟我们脑卒中之后的后遗症的表现好像略微有一点点像。
2: 对的对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1: 是吧？那它是症状，
2: 比如说肢体的僵硬。我们的脑血管病可能脑卒中，就是我们说脑梗或者脑出血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僵硬的情况。帕金森病也会出现这些情况，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 例如它这种疾病主要的症状有哪些呢？
2: 对，其实帕金森病啊，它的症状比较多样。但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它的那个运动症状。总结来说就是慢、抖、僵。就包括刚刚您说的这些大家最常见的认识，就是就是抖。但是呢，帕金森病它最最最最核心的症状其实是慢。主要是说动作变慢了。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穿衣服、系鞋带、刷牙洗脸的时候，觉得我跟以前比没有这么灵活了，没有这么流畅了。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感觉步子迈不开。步伐变小了，迈不开腿。甚至严重的出现走路的时候感觉刹不住车，越走越快。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大家认知当中最常见的一个
1: 手抖。
2: 对，就是抖。
1: 脚会抖吗？
2: 会。但是我们
1: 只是脚不那么明显。
2: 对，可能大部分人可能会从手开始。首先的一个症状就是手抖。那它抖是什么呢？多数是从一侧单侧肢体疾病。它不是两个手一起的，它可能是一只手开始。然后呢，手呢我们有个典型的症状叫做数钞票一样。也叫搓丸一样，就像我们的手在数钞票。
1: 就大拇手指跟这个二拇指它
2: 对，来回交替这种搓子的动作。这是一个。这种抖呢一般是在安静的时候出现。在他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他拿东西的时候，写字的时候，做动作的时候，他就消失了。这个我们叫做静止性震颤。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肌强直。肌强直就是感觉肢体很僵硬，活动不灵活，就感觉这个手被冻住了一样。我们检查起来呢，就是这个手感觉，正常我们的手可能像一个绳子，很灵活很软，但是你这个出现了那个帕金森的那个强直呢，它就可能像一根钢筋。它是硬的，
1: 就如果它弯的时候你想给它掰直，这个就还很难。
0: 对的对的，它掰起来比较困难，感觉有阻力，
1: 有阻力。
0: 对的，
1: 这个就是它肌肉的一个症状了。
0: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我们刚刚总结一下帕金森病的主要三大症状呢，第一个是慢，动作变慢，所有的活动的动作变慢，包括我们的刷牙洗脸，然后我们的翻身走路，第二个呢就是抖，我们刚才说的抖，可能手像数钱一样，它会出现不自主的抖动，我们叫静止性震颤。第三呢就是僵，就是肢体僵硬不灵活，手像那个钢筋一样，或者说掰不开伸不直这种情况。
1: 那除了这种运动的症状，它有非运动的一些别的症状吗？
0: 有的，其实非运动症状同样不容忽视。很多患者早期可能会出现嗅觉减退，就是对闻东西不灵敏，它不是嗅觉的丧失，
1: 不是鼻子不好使了，是确实它是因为帕金森所引起的。
0: 对的对的，当我们出现嗅觉减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排除，你是不是因为鼻炎呢？是不是因为鼻子受过外伤啊？这些原因导致的你的嗅觉减退。如果除开这些原因，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帕金森病导致的一个嗅觉减退
1: 初期。
0: 对，还有呢就是睡眠障碍。这种睡眠障碍呢，它的最主要的表现是多梦易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梦话，甚至说的时候大喊大叫，或者说就是睡着的时候拳打脚踢了。
1: 陈医生，你说的这个是渐进式的，这个说梦话，这个可能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
0: 对，
1: 但是他如果大喊大叫、拳打脚踢了，那这个可能就不是轻易的说做噩梦啊，或者说，那就是帕金森的。
0: 对对对，可能就是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了。还有呢，就是情绪问题也比较常见，就比如说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这些情况，但是呢。我们说帕金森病有这些症状，比如说睡眠不好，嗅觉不好，焦虑抑郁，我们是不是说有这些问题它就一定是帕金森病，而是说有这些问题你
1: 得排查，
0: 对你它的风险更高。
1: 对，那就诊断，就是我们排查，例如说我们怎么样来诊断到底是不是帕金森这种疾病，或者说就是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是抽血呀，还是上一些这个影像科的一些这个设备呀？
0: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也很想了解这个情况。其实目前来说，帕金森病的诊断没有一个没有某一个检查能够直接给他诊断，它主要依靠临床表现，它需要医生详细的了解患者的一些病史，仔细观察他的症状，就比如说观察他的那个震颤的类型，是不是静止性震颤，观察他是不是有一些动作迟缓，一些肌强直的一些表现，神经系统检查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比如说完成一些特定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的握拳在打开，握拳手指打开，或者说那个手伸直了，然后上下的那个轮替，上下的翻手腕，这些简单的。
1: 这个帕金森疾病他做不了吗？这些动作？
0: 他做得了这些，可能会变慢，动作变慢，变得不灵活。虽然说我们没有一项明确的检，没有某一项检查可以确诊帕金森病，但是呢，一些辅助的检查它也有助于排除其他类似的疾病，明确病情。
1: 有一些指标还是有一些波动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比如我们常规的一些血液检查，能够查看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等基础指标，排除一些代谢性疾病导致的一些类似的像帕金森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我们头颅 CT 头颅的磁共振，可以排除是否有一些因为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脑梗啊，或者说脑里面长肿瘤啊这些原因导致的这些结构性的异常导致的一些帕金森的改变。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类型的一个检查，叫做多巴胺转运的一个显像，叫 DAT PET， 就叫 PET CT， 它主要是观察大脑中多巴胺转运体的分布情况，辅助判断我们多巴胺的神经元是否受损，然后通过这项检查来帮助排查是不是一个帕金森病。
1: 这个就是我们要可能综合判断，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通过医生的观察，
0: 是的，
1: 就病人的一些表象。表现出来的情况，
0: 对的，有。
1: 但这其实陈医生，我就刚才一开始节目问你的，我觉得我脑海当中想象这个帕金森的症状，跟我们例如脑梗之后，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叫心梗之后，就肢体的不协调，我总觉得特别容易混淆。
0: 对的，对的。
1: 那怎么来鉴别呢？
0: 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确实帕金森病它 跟一些，因为它的表现多样，所以说跟临床一些其他的疾病也特别容易混淆。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叫特发性震颤，也叫原发性震颤。它是一种常见的一个震颤类型，它主要的表现是一个姿势性和动作性的震颤。我们刚刚讲的帕金森病是一个什么震颤？是一个静止性震颤，是吧？它这个叫姿势性和动作性震颤。那什么呢？就是你在保持某一种姿势，就比如说我们手伸直，闭眼睛，手伸直啊，还有一个就是要运动作性震颤，比如说我们手拿东西的时候或做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拿筷子的时候，端水杯的时候，我们端着一个杯子，端着一个碗的时候，这种时候出现一个震颤比较明显，抖得比较明显，但我们放在这里安静的时候，它又不抖。这种就跟我们的静止性震颤两个好像是相反的，一个是动的时候才抖，一个是不动的时候才抖。所以说特发性震颤它的那个抖跟我们的有不太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同时呢，我们那个特发性震颤它也没有，它很少出现说我们的肢体的很僵硬，或者说动作很明显的变慢这些情况。
1: 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疾病，它容易抖，甲亢。
0: 哎，是的，
1: 甲亢就是在一般医生也会让你把手伸出来，然后有的人就轻微的，他可能不会像帕金森抖的那个幅度那么大，所以这个幅度它也是一个
0: 是
1: 判断标准嘛。
0: 是的，我们帕金森它我们有一个叫震颤分析的一个检查，它可以分析你的那个抖的一个幅度、频率这些情况，通过这个也可以来帮助区分
1: 判断。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像我们甲状腺的，一般的话我们会做一个很简单的检查，
1: 抽血
0: 对，就可以排查，就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血液检查也可以。
1: 有没有可能又是甲亢又是帕金森？
0: 那这个人可能就是运气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好。对，但我们甲亢的正常一般是可以完全治愈的。
1: 对，
0: 只要我甲亢治好了，我抖就没有了。
1: 对，那像帕金森这个问题，它例如像眼球啊，或者说面部表情这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有的，我们帕金森病人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叫做面具脸，就说这个人好像带了一个
1: 僵硬，
0: 对，表情很僵硬，不爱眨眼睛，不苟言笑，感觉人变得特别特别严肃。你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像戴了一个假面具一样的，叫面具脸。但是呢，我们帕金森病患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叫进行性和上性麻痹，它也会出现一些眼球的问题。但是它最主要的是眼球活动有问题，就是我往上看或者往下看，这个动作变差了，而不是简单的不眨眼睛这些情况。所以说它也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进行鉴别。
1: 那像他们就走路这块帕金森他会不会不稳摔跤，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0: 有的，因为我们帕金森比如说变得很僵硬，
1: 对，您说了僵硬，
0: 对，
1: 他抖、就脚也抖，
0: 对，那肢体就不灵活，就容易跌倒。那这种跌倒呢，一般的话它跟有一些疾病，我们有个疾病叫多系统萎缩，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疾病。多系统萎缩呢，它也容易出现一些就是行走不稳的一些表现。但是除此之外呢，多系统萎缩它还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体位性低血压呀，就是说我躺着站起来突然就头很晕，血压下降得很厉害。还有呢，有一些就是出现排尿功能的障碍，就是尿频、尿急、尿失禁一些情况。这些的话就是跟帕金森有所不同，所以说我们帕金森会有走路不稳、行走不好的情况。多系统萎缩也会有，但是多系统萎缩同时可能
1: 还有一些别的并发症，
0: 对，就比如说体位性低血压，我们刚才说的，还有一些自主神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排尿的功能障碍这些情况。
1: 对，那这种帕金森疾病能治愈吗？那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法算不算已经比较丰富呢？
0: 很遗憾的是说帕金森病目前没有办法根治，但是他帕金森病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老年常见的一个神经退行性
1: 病变。它什么原因病因导致的呢？
0: 目前来说它的原因不是特别明确，
1: 也不知
0: 道，需要多个学科综合的那个管理。但是呢不用失望，通过科学的管理、合理的一个治疗，它的症状是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呢，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是说你虽然得了这个病，但是它并不会特别的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们的高血压病我们的一些
1: 慢病，
0: 我长期吃着药我控制的好，其实也是对生活影响不大的。它的治疗方面呢，我们就分为了一些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还有一些康复的治疗。
1: 那药物的治疗相当于这个药也要一直吃下去吗？
0: 对的，药物是治疗的那个基础，但是我们的药物一定是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整使用的。药物我们常见的药物就是我们一些左旋多巴的一些制剂。
1: 它是营养脑部的吗？还是
0: 不能说是营养脑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 增加我们的多巴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0: 对我们的大脑要分泌多巴胺，可以让我们快乐。其实多巴胺就是一种让你活动起来、动起来的一种、一种东西。所以说呢，我们要补充这个多巴胺，那就能让你的大脑活动起来，从而让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
1: 这是一种药物的治疗。
0: 对对对，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多巴胺受体激动剂。那怎么理解呢？我们刚才说第一个是补充多巴胺是吧？第二个是我们补充多巴胺受体，它、就是、
1: 是什么？
0: 它就是让多巴胺更活跃。
1: 去他该去的地方。
0: 对，我们可以理解为，刚刚我们说是多巴胺是少了一个功能，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功能。那受体激动剂呢，就是让这个功能快乐起来，让它干活更快。那我们也可以让它的工作效率提高。那我们也可以改善我们的症状。
1: 对，这都是辅助加辅助的。
0: 对的对的，同时还有一些别类的。
1: 我觉得我们中医方面对帕金森这个有没有，它是属于哪个症后症群？
0: 对，我们中医其实对于治疗帕金森病它也有很好的一些疗效。中医认为啊，帕金森病它主要属于颤症和惊症，也就是我们
1: 痉挛。
0: 对，抖和痉挛这方面，它主要它的发病呢跟人体那个脏腑的那个功能失调有关系，气血运行有密切的相关。核心的症状多是肝肾的亏虚，肝风内动，淤血阻络，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为因果。
1: 所以它主要就是肝肾亏虚。
0: 是的，比如说我们肝肾亏虚它是发病之本，然后肝肾不足就会导致精血的亏虚，它无法濡养我们的那个经脉，濡养我们的涵养我们的肝阳，进而引发肝风内动。可能这个词大家听过，叫肝风内动。然后呢气血运行不畅呢，然后还有淤血阻滞经络，进一步会加重我们的那个导致经脉的失养，从而引发震颤、僵直等症状。
1: 所以中医来治疗帕金森的话，我这样觉得，他是不是会用一些针灸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刺激穴位呢？
0: 对的，针灸是中医最有特色的一种治疗方法。在帕金森病治疗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针灸主要通过刺激一些特定的一些穴位，调整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从而改善脑内多巴胺代谢及神经环路功能，缓解我们的运动症状和一些伴随的症状。我们有些常用的穴位就比如说百会穴呀，我们可以调神，还有风池、曲池、合谷、足三里、阳陵泉等。但是我们这些穴位虽然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但是大家轻易不要自己做这些操作。对，因为针灸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做的。针灸治疗帕金森病的方式灵活多样，我们可以选择毫针的针刺，我们也可以选择电针，我们也可以选择在针的基础上加一些灸。其实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针灸能够有效的缓解帕金森病患者动作迟缓啊、肌肉僵直啊这些症状，同时对于患者伴随的一些睡眠障碍、情绪抑郁等问题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而且针灸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1: 对对对，而且我会发现其实针灸对于很多种疾病它的治疗效果其实还是真的是针到效果就还是有的会显现出来的。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1: 那除了针灸我们还有别的方法吗？
0: 也有啊，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拿，一些导引，它也是一些重要的一些辅助手段。推拿能够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减轻肢体麻木疼痛等一些症状，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就我们简单的平常我们有一些腰酸背痛啊，这些都可以进行推拿。
1: 对啊，你按一按都很舒服。
0: 对，进行放松。所以我们的帕金森病患者肌肉很僵硬，很僵直，所以说做一些推拿也可以放松，也可以改善他的症状。还有呢就是导引。导引我们指的是什么呢？听起来好像很高深的样子。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常听的我们说的太极拳、八段锦，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导引。导引就是我们的动作配合我们的气息，通过这种协调的气息跟动作的配合，通过这样子来调节我们身体的气血，做到适当的延展我们的肢体，然后从而改善我们这些症状。
1: 对，您说的这个导引就指导加引导。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然后我们做一些有助于肢体活动的恢复的动作。
0: 是的，就是我们不仅仅形体上要有，然后我们还有气息上的配合。
1: 对，其实我觉得治疗帕金森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些多巴胺，这个应该算是西医的。
0: 对的。
1: 那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包括中药，刚才我们没说，但其实中药也可以吃一些。

0: 对不对？中药啊，针灸啊，刚才提到
1: 的
0: 推拿呀，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叫一起结合来用。
1: 对的，对的。中药的话，我们其实是我们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中药就包括我们经常用的一些天麻呀、钩藤啊这些，这些是我们用来治疗震颤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丹参啊、当归啊这些药物，也是活血的、通络的，这些也经常用。但是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症状，就比如说他是哪种类型的，他是目前是肝肾亏虚，目前是肝阳上亢，还说是目前是淤血阻络，哪一个最重，哪一个为主要矛盾，
0: 就先去治哪个。
1: 对的，对的，我们主要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一人一方，针对他的那个目前的一个状况来改善他的那些震颤啊、强直啊、麻木啊一些症状。
0: 其实我还有个疑惑，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帕金森的问题，他可能需不需要手术呢？我总觉得他的一些症状都是一些表象。好像不像我们说长了个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手术它，或者说它的位置长错了啊，多长了什么，这个手术对于帕金森来说它有没有什么治疗效果呢？
1: 手术我们也是一个治疗的一个办法，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更新的一个办法。大家对手术可能都有想了解，
0: 对于哪方面，哪个部位做呢？
1: 它在大脑手术主要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药物效果治疗不好的，还有就是症状波动比较大的，就时好时坏的这些。目前的手术我们叫做脑深部电刺激，叫DBS， 俗称的叫脑起搏器，其实就是在大脑里，就是通过那个在大脑深部一个特定的一个核团放入电极，发放那个电脉冲，调节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活动，改善我们的那个震颤啊、强直啊、动作迟缓的一些症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就是我做完这个手术，它马上就好了。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说我做完这个手术它马上就好了，完全不用吃药了，我以后再也不用管它了，不是的。手术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它毕竟是在大脑的深处，它也有严格的掌握的适应症。
0: 这个对于重症还是轻症会比较好，还是
1: 它要在特定时期的，太早的不建议因为它药物就可以控制，太晚了，它就是过于严重，它取得的那个疗效有限，就是我们说的收益比它的风险更大，就不合适。所以说它是我们说有严格的适应症
0: 评估，
1: 对对对，它需要可能对药物效果不好，但是呢它的症状波动又比较大，
0: 或者它比较年轻，可以尝试一下手术
1: 的
0: 方法。
1: 对的，
0: 其实药物治疗刚才您提到它算是个基础，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药物治疗帕金森这种疾病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例如说这个药我们一定要按天服用还是按小时服用啊？万一多一粒儿少一粒儿，或者我忘记服用了这个，或者副作用，
1: 对，
0: 就是其实药物大家也会有很多关心的。
1: 是的，其实药物，药物治疗帕金森病它有很多很多的研究，有很多很多的讲究。首先呢，就是我们用药的那个时间很关键。那个我们刚刚说的左旋多巴，就是多巴类的一些药物，它一般要求在饭前一个小时或饭后一个半小时服用，
0: 相当于有点空腹的感觉。
1: 对的，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食物中一些高蛋白质，它会影响它药物的吸收，降低药物的疗效。所以说呢，这一类药物一定要严格遵守，不然的话你吃的这个药它发挥不了作用。对，那就一个是我们等于我们的药白吃了，但它的副作用并不会减少，所以说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时间来吃，在你吃这个药的前后，就不要吃那么多别的东西了。
0: 那它的副作用是啥呢？
1: 它的副作用就是你可能吃了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情况啊，这是比较常见的。
0: 但其实也还好。
1: 对，大部分人不太会出现，只要你按要求、按规范服用药物就不会。
0: 对，其实那再有，如果说这个药吃上可能就停不下来了，是不是？就像我们高血压，确诊高血压，你可能就要终身服药，或者说这个最多是剂量的调整，或者是药物换一种药。那像这个的话，它也需要终身服药吗？
1: 目前来说，它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就是说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治愈，我们用药物来控制，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得很快，也许通过研究再过5年10年，甚至不用5年10年，它可能就有某一类的药物可以对它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一个礼拜吃一次，或者一个月吃一次，或者打一针一个礼拜，可能它对于
1: 对的，对的，
0: 我们都可以去想一下。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积极的治疗，为我们的以后 保留更好的一个机会和时机，可能以后我们会有更好的药物，更好的方法，随着我们的进步，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这个药物的情况。
0: 那所以这个药物其实对于大家吃，就是利肯定是大于弊的。那吃了药我们也要定期的复查。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它其实都需要定期复查，比如说复查一下我们的肝肾功能，还有就是复查一下我们的血常规，还有
0: 都是比较基础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回来让医生看一下你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0: 如果说这个手抖哎都缓解了，你的这个僵直的情况也缓解了，那这个要不要调药量？
1: 对，可以适当的减药，但需要记住，一定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自己随意调药啊，因为我们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自己调药，他调的不科学不规范，导致他那个多巴胺失调，出现了有时候
0: 反复，
1: 对，有时候效果好，有时候效果不好的一个状态。
0: 我们先记一下宣传，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大暑上下蒸煮，它是三伏天的前奏。暑是炎热，小暑即为小热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小暑六月节，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小暑三候，初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阴暑至。小暑节气之后的五天，随着热风袭来，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暑气难耐，蟋蟀离开田野，躲在墙壁上纳凉。幼鹰由老鹰带领，从鸟巢当中飞出来，在清凉的高空中开始学习飞行搏杀猎食的技术。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间，小暑大暑在易经上对应一个遁卦啊，清代李渔所言，阴下藏，闭门谢客。小暑的养生起居上要蛰伏，少动多静，及时补水，防止过汗，还要避免暴晒，预防中暑。在情志上应当平心静气，所以我们要消暑，还应该注意保护阳气，忌贪凉。小暑饮食养生，既要注意清热驱暑、健脾化湿，还要温阳散寒，宜多食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仁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多食西瓜、黄瓜、葫芦瓜、冬瓜等蔬菜瓜果来清热驱暑化湿。那么在我们民间有小暑吃藕尖的习俗，中医认为莲藕味甘性平，能够凉血散瘀、止咳除烦、治疗苦夏之病啊。我们在饮食当中可以凉拌，也可以小炒，还可以煲汤，是兼具味美啊又养生的应季节食材。温阳散寒是三伏天春夏养阳的重要内容，可以晒背、吃姜、艾灸，适当食用生姜可以健脾胃、去寒湿，驱逐夏天贪凉饮冷之后体内产生的寒湿邪气。在节气药膳方面，我们推荐乌梅三豆饮。材料：乌梅三颗、黑豆、赤小豆、绿豆各30克，冰糖适量。做法：把三种豆子浸泡2小时，加水1500毫升，一同放入砂锅内熬煮1小时以上，煮到豆烂为止。功效有清热解暑、健脾利湿，适用于夏天出现的暑湿重、头晕乏力、低热等症状，或者是湿疹、痱子、痤疮、痘疹等等皮肤问题。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小暑翘足舒筋式，每日的丑寅时两手居，曲压一足，直伸一足，用力测3-5度，叩齿、吐纳、粘液。它的功用是调理脾经和肺经的病症，或者湿血引起的相关症状。适应症有咽干啊、喘咳、脐周嘈杂、身体沉重，或者是半身肢体肌肉的运动障碍，麻木、健忘、肛门脱出、手腕无力、情绪不稳、喜怒无常等都有调理效果。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集团老年病科的陈德医生。陈医生呢是主治医师，是医学硕士，擅长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症以及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以及脑血管的疾病，还有高血压、失眠、颈椎病以及腰椎病的中西结合治疗，也擅长运用针灸以醒脑开窍的针法治疗中风、偏瘫等脑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那今天呢，吴佳跟陈医生啊聊的是帕金森的相关。

0: 疾病，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啊，陈医生，就是我们帕金森疾病，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吃药啊，或者是治疗方法啊，或者中医的一些适宜技术，但是我们进行康复的训练，这个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个一般都会练些什么呢？
1: 康复的话，对于帕金森病的一些患者意义也是挺大的。首先呢是一些平衡训练，我们刚刚说帕金森病很容易跌倒，它的平衡功能不好，
0: 挺危险的。
1: 对，平衡功能训练呢，我们可以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缓慢的前后左右移动重心，移动重心就是我们站着的时候前后左右移动重心，然后呢还有就是练习单脚站立啊、比如说我从站立的从几秒钟逐渐延长时间啊、也可以呢借助一些平衡板进行一些锻炼，增强它的平衡功能，预防跌倒。步态训练其实也很重要，比如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有意的去迈大步子，脚跟先着地，脚尖再离地，还有就是双臂自然的摆动，可以在家里沿着直线走，或者说设置一些小的障碍物，练习我们的跨越，绕过障碍物，改善步态等。但是要记住，这所有的锻炼其实都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比如说我们有家里人在帮忙的时候，有家人看着的时候，在环境是安全的情况下。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看似很简单的练习走路，但是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些方法和技巧。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帕金森他有一些面部僵硬的情况，那面部如果说僵硬，我想让自己恢复一下表情丰富，那这个怎么练习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练对着镜子，练习皱眉，鼓腮，就是把嘴巴那个
0: 鼓起来，
1: 对。还有就是吹口哨，还有露齿笑等，
0: 这些动作对他们是比较难的吗？
1: 就是
0: 要很使劲才能做得出来。
1: 不一定，因为他们就是说他们是主动性变差了，不是说做不了这件事情，就是他不去做他可能就忘记了，或者说我潜意识里面就没有这些动作，但是我主动去做，可能在早期上还是能做的，不是做不到的。每个动作重复多次，每天训练都可以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手也需要做一些精细的动作，我们刚刚说这些动作变慢，刚刚说什么刷牙洗脸啊，这些动作可能要变慢，但我们可以做一些精细的一些训练，就比如说捡豆子，从一个碗挑到另外一个碗里面去，我们可能一开始可能可以用大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用小的乒乓球，再到玻璃珠，再到花生米，再到豆子，这种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练习系扣子啊，就是我们系鞋带系扣子的一些锻炼也可以，
0: 这个就是灵活性的。
1: 对，还有就是写字也可以，就通过写字来锻炼自己的这些精神，
0: 手部的稳定性啊，
1: 灵活性。对，还有一些全身性的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一些太极拳啊，它是一些动作比较缓慢比较柔和，然后有助于呼吸调节，放松身心，同时提高身体的协调性，这都非常适合我们的帕金森病患者。每周坚持几次，然后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0: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护理帕金森患者，那作为家属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会比较多。
1: 对，因为帕金森病它是一个慢性病嘛，它长期存在，它是非常考验我们
0: 家庭环境啊，饮食啊，
1: 对，需要细心，需要耐心，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就应该保证营养的均衡，多摄入一些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一些谷物等，可以预防便秘。然后呢还要适当的补充蛋白质，我们刚说了，蛋白质会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吸收，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情况就不吃。

0: 要有防滑垫啊，要注意防跌倒。然后那个我们的家具也是尽量摆放一些比较固定、不要到处乱走的一些带轮子的一些家具啊，方便患者一些活动。还有在我们的那个卫生间，它需要可能要安装一些扶手，在有这些疾病他们行走不方便，他可能有扶手起身才能好。还有就是我们夜间可能留一个那种感应式的那种小夜灯，它也可以预防跌倒。
1: 对，其实有点让我感觉像适老化改造。
0: 哎，没错，
1: 就可能你不一定到那个年纪，但是我们如果说有疾病的话，可能家里有一个适老化改造，
0: 对，
1: 就会比较方便和安全。
0: 对，也就是说这些不仅仅适用于帕金森病，它适用于所有的老年人以及那些
1: 或者需要我们，像你说这个马桶旁边如果有一个把手，你起身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猛，
0: 对，
1: 有一个力的借助。
0: 对的，
1: 那生活上呢？
0: 对，日常生活上面呢，我们根据患者的一个自理能力，适当的给予一些帮助。就比如说我们穿衣服的时候，选择一些相对宽松一点的衣服，容易穿脱的一些衣服。还有呢，系鞋带我们可以改为一些，就是一些现在有一些不用系鞋带的鞋，
1: 一脚蹬，
0: 对，
1: 或者魔术贴，
0: 对的，没错，
1: 或者现在有那种摁下去扭，
0: 对，
1: 都很方便，
0: 这些都很方便，可以
1: 对，
0: 减少给他们带来的一些
1: 不便。
0: 对对对对。也增加他们的信心，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觉得自己
1: 老是记不好，他就会很心情都变差了。
0: 对的，然后我们的那个洗漱用品啊，可能也是放到一些比较容易拿的地方
1: 拿去。
0: 对，同时鼓励我们这些患病的人，我们在积极的去参与这些事情，增加他们的那个信心。
1: 就是通过就是我们的护理，包括通过我们的康复训练，认真的吃药，其实这个疾病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0: 对的，对的，
1: 它应该不会很影响你的生活。
0: 控制得好是基本不影
1: 响，看不出来，
0: 很多人都是看不出来的。
1: 哦，
0: 他正常，只要我正常吃药，正常锻炼，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你是一个帕金森病患者。
1: 那这个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它能不能预防？哎呀，这个说到预防，对不对？我不想得这个病。
0: 对的，预防。有点大于治疗了，就是我要是能不得，那我还想那么多别的问题干嘛呢？
1: 对，就他还治什么治啊？
0: 对呀、
1: 但是其实这个病会不会比较难预防呢？
0: 目前来说，就是不能完全的杜绝帕金森病的发生。怎么说呢？我们刚刚说的，目前来说，它的发病机理不是完全的明。
1: 就例如像基因呐、抽血呀、体检呐、有没有什么指征能指向我说，有可能我 N 年之后，或者是一两年就容易有这个帕金森的问题。
0: 对，我们有一些帕金森病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早期的一些检，它早期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重视，比如说便秘啊，那个嗅觉减退啊，然后失眠啊，这些我们可以早期去关注。然后我们有一些预防的一些方法，其实可以降低他那个患病的一些风险。首先是饮食，饮食是很关，健康的饮食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遵循一些我们说的地中海饮食，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多吃一些那个谷物，然后橄榄油，少吃一些鱼肉加工肉，然后还有那个少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品，这些饮食结构有助于维持我们的那个身体健康，减少神经毒素的摄入。还有呢，我们刚刚说的一些环境也可能会影响，要减少这些有毒有害的环境，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些农药啊、重金属啊，这些有污染的一些气体啊，这些远离这些环境也可以预防。然后呢，就是适度的运动也不可缺少。我们刚刚说的帕金森病，它其实是一种运动减少性的一些疾病，就是我动作变慢了。那我们能保持适当的运动是什么？运动可以让我们分泌什么？
1: 多巴胺。
0: 是的，
1: 我们吃的药都是多巴胺，刚才你提到的。
0: 我们内源性的多巴胺，就是说，给你讲个概念，就是内源性的多巴胺，就是我指的我自己分泌的，外源性的就是说我
1: 吃进去的。
0: 那内源性的肯定比外源性的好。那我们保持适当的运动，每周坚持大概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一些什么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根据自己的那个实际情况来安排。以及一些适量的一些力量训练，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做做俯卧撑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器械方面的一些力量训练也是有帮助的，它能够促进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神经的一些韧性，保护大脑细胞。
1: 确实，你看这个很多疾病啊，都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
0: 是
1: 的。刚才陈医生说了一些饮食也好，运动也好，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这些对于疾病的成型发展都有着太重要的作用了。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别的吗？
0: 就比如说我们刚说的，还要戒烟呐、戒酒啊，这些酒精，对于那些神经的刺激啊，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要重视心理健康，学习应对生活中的一些压力。

0: 通过瑜伽呀、听音乐啊这些的这些方式来放松我们自己长期的那个精神紧张，会影响我们神经内分泌的系统，增加患病的几率。
1: 对，
0: 还有就是定期的检查，发现身体一些潜在的问题。我们刚刚说了帕金森病，它可能是有很多种原因导致的，定期检查在早发现早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人要关注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因为这一些的指标如果控制的不好，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大脑的功能。然后控制好这些慢性病，对于预防它也有很重要的一些意义。
1: 所以其实我们三高就是这样控制好。
0: 对的，对的，
1: 对不对？它对于我们这个帕金森可能也会有一些促进的作用。那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帕金森的这种研究领域哈，它有没有一些未来的治疗的方向什么的？你像我有的时候了解一下，像例如说肠道菌群，可能很多医生会就是会觉得就对某些疾病有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好的一些方法？
0: 有的，有的。我们刚刚说了帕金森病，大家现在还在努力的
1: 跟血管有关，好像
0: 对，努力的研究它。其实也有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在病因研究方面，科学家确实发现了那个肠道的微生物群与帕金森病发病有密切的关系。肠道菌群的一些失调可能通过一些神经免疫、神经内分泌一些情况，一些途径来影响大脑，为疾病早期预防和早期干预也开辟了一些新的途径。也有希望通过调节那个肠道菌群来延缓或者阻止疾病的发生。基因的治疗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小的一些
1: 在用。
0: 对对对，我们一些研究的人员呢，也通过修复或者改造一些跟帕金森病相关的一些致病基因，从而从根源上来治疗疾病。但是目前来说，大多数都还处于一些临床试验的一个阶段，但是前景广阔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目前药物可以控制，但是我们也有希望，也要保持我们这种对这个疾病的一些好的一些看法，可能之后我们就有更好的方法了。
1: 那关于饮食，其实我觉得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您说的一些就是肠道的问题，那其实我们的饮食就是很重要的第一关。
0: 是的，是的。
1: 那需要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0: 帕金森病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多个方面，合理的饮食能够帮助患者维持较好的状态。一方面呢，它能够助力药物的吸收，像左旋多巴的一些药物它空腹吃可能会效果不好，我们刚反复提到了，若饮食不注意，它食物中的蛋白质可能会跟这个药物撞车了，影响药物疗效。另一方面呢，也能缓解一些症状，就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它能够改善便秘。
1: 所以其实空腹吃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要遵医嘱。
0: 对的。
1: 按照这个服用的时间来吃。那具体我们吃一些什么？
0: 像我们主食上面呢，就应该经那个粗粮跟细粮搭配。在我们吃我们正常的白面白米的时候，搭一些那个糙米，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五谷杂粮，或者说一些全麦类的面包等一些谷物，它可以稳定血糖，同时还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蛋白质我们说必须得吃，但是呢要巧妙的安排。我们可以分散在早中餐，早中晚三餐中某一分开吃，不要在某一顿吃的特别
1: 集中。
0: 对的，对的，这可以减少跟药物的冲突。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蔬菜水果也不能少，那些色彩丰富的一些蔬菜呢，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它能够助力神经功能。水果呢可以补充水分与营养，像比如我们常见的一些香蕉呀、苹果呀、火龙果呀，这些就不错。还有呢，对，就是要多喝水，每天可能要喝到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那个水。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的矿泉水瓶可能要喝到3瓶，我们的保温杯如果是那种500毫升的保温杯，可能一天也要喝到3瓶。
1: 对，就饮水的量要保持。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只有充足的水分才能够，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肠道啊，保证其他的一些，水分的摄入。
1: 其实帕金森疾病啊，刚才我们说营养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肠道菌群。那睡眠这块儿会，这种疾病的人睡眠一般怎么样呢？
0: 帕金森病患者很多都是睡眠不好的，我们刚刚说的，睡不好可能是常见的，严重还会出现什么？大喊大叫，
1: 大叫，哦，对
0: 对
1: 对，
0: 大喊大叫，可能还会说拳打脚踢啊。其实我们不少的患者，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入睡困难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1: 这是大比例的。
0: 对对对啊，还有就是可能睡觉比较浅，一点动静就吵醒了。对，之后呢，再入睡就比较严重。

0: 重了，所以说帕金森病患者一般睡眠不是特别好。
1: 那怎么改善呢？
0: 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营造一个比较安静舒适的环境，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不要有太多的噪音，我们那个温度要适宜，我们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开一点空调，不要因为有空调太害怕，然后呢就是我们注意遮光，注意避光，注意减少噪音，然后我们睡的那个床可能也要相对比较舒适，还有就是睡前避免刺激，就比如说不要刷手机刷得太厉害了，但我们不要一直看一些那种故事情节非常紧凑的
1: 跌宕起伏，
0: 对，这些小视频啊短剧啊或者什么，这些你可能看完之后你一会儿睡觉就接着把这个剧情
1: 给
0: 延续下去
1: 了，
0: 对，这些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不要喝一些浓茶，不要在睡前不要喝咖啡，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听一些白噪音，就是我们这些比较舒缓的音乐，一些下雨的声音或者说什么很小的那个声音，
1: 有助于睡眠的。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睡眠一定要规律，我不能说我今天睡觉不好，那我要改善睡眠，我今天八点我就睡了，到明天我就11点才睡，一定要规律，每天到差不多的时间，到了我睡觉的时间那我就去了。
1: 对，所以其实关于睡眠如果说真的也比较困扰的话，那这个可能还得来看一下医生。
0: 对对对，我们有一些药物
1: 不能一忍再忍。
0: 对，因为睡眠不好对你的疾病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找医生，我们用一些药物或者非药物的方法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
1: 其实帕金森多多少少这种疾病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0: 是的，
1: 因为你说谁都不想得病，但这种疾病呢又会有点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就大家都还是要
0: 对这个
1: 关注。
0: 对，因为帕金森病不仅仅是身体的颤抖，其实我们的情绪也在波动，也在颤抖。对，
1: 所以我们怎么样管理好情绪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陪伴非常非常重要，
1: 家人
0: 对家人和朋友的陪伴，多跟他们聊天，多倾听他们，让患者把心里面的那个委屈烦恼都
1: 说出来。
0: 第二个呢，就是要鼓励患者培养好的那个兴趣爱好，就是
1: 我们叫输出型的爱好。
0: 对，就是主动的关怀跟被让他被动的去都要有，主动的被动的都要有。比如说他可以去参加一些画画班呐、书法班呐，跟别人交流起来，让别人分散到他这个
1: 注意力，
0: 分散注意力，
1: 不要老想着就是疾病的，
0: 或者跟他一些病友群，我进行一些沟通交流，大家我有什么好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大家来沟通沟通。
1: 或者一起逛逛公园啊，
0: 对啊，
1: 都是挺好的。
0: 对，一起适当的去运动啊，这些都可以。
1: 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但是最后我想请陈医生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跟我们，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遗传，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帕金森啊这种疾病，他会不会遗传？就有没有这种遗传的可能性呢？
0: 对，帕金森病它的发病是有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那个结果。虽然说秃鹰畸变是导致少数病人患病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基因的易感性不仅会增加那个患病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病。实际上只有在环境因素和神经系统老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才会引发疾病。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级亲属，就是包括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中有患有一些早发帕金森病的一些病史，那他的那个亲属可能风险就更高。还有就是一些携带早发型帕金森病致病基因的父母，他的子女可能患病率更高。但是呢，不是说得了这个就是有这个基因的风险，就你就一定会得病。对，它不是一个有就一定的那个情况，那你可能有这些风险，但是你不一定得这个疾病。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建议在40岁以下的那个帕金森病患者，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情况，或者说你的直系亲属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对那个进行基因检测，对疑似的一些那个早发型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对于携带有那些基因的一些夫妻，我们可能就提倡一些生育的，做一些生育的指导，通过检测直系亲属的基因突变，来有帮助于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控制这一类的疾病，也通过了解基因突变的一些类型，可以指导用药，帮助那个判断帕金森病的严重程度。也就总结来说，就是说可能家族史会增加发病风险。但是不是他一定会得这个
1: 病？
0: 如果出现了这个疾病，那就建议你，在年龄足够的时候，可能40岁以下的时候，就做一些基因检测来给。

0: 题放心，没有问题是最好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尽早的发现干预来延缓或者说阻止它的发生。
1: 对，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医生啊做客节目，其实聊了啊很多的有关于帕金森这种疾病的一些知识，希望呢对于大家来说是有用的啊，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也关注这个群体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陈医生做客节目啊，给大家科普的相应的知识，谢谢你。
0: 也谢谢大家的聆听，也谢谢我们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One, two, talking. That's right.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6到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再高1到2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保安方面消息，近日由宝安区工商联与区电子商会联合开展的2026宝商暨创者学堂活动，走进位于坪山区的荣耀智能制造产业园，30余位宝安区青年企业家及电子行业代表参与此次活动，通过实地探访与深度交流汲取经验，探索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新路径。昨天，扎根深圳宝安的全球精密制造龙头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交易所主板鸣锣上市，本次 H 股发行定价锁定63.28港元发行上限，全球发售3.835亿股 H 股，募资总额达到243亿港元，成为年内港股规模最大的先进制造 IPO 之一，标志着公司 A 加 H 双资本平台战略正式落地。街道方面消息，杭城街道丽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丽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出的暑期办学营于近日暖心回归，再次为辖区青少年开启了一段有陪伴有成长的暑期时光。开营仅3天，办学营便迅速收获了超高人气，整洁明亮的活动室里，孩子们安静地写作业、读课外书，遇到难题时，身边的社工和大学生志愿者便会俯身轻声解答。截至目前，办学营已累计服务辖区青少年近100人次，真正把贴心的托管服务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日前，新安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委员行走一线，助力办好 APEC 会议，展现保安新形象专项活动，聚焦新安街道湖滨中路市容交通综合治理任务，通过实地走访、协商座谈、查摆治理短板，共议长效管控举措。昨天，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度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申报和认定工作正式进行当中，凡符合条件的市场化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和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均可在7月17号前向运营所在地的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递交申请材料，同步在深圳市财政专项资金统一管理平台发起申报。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驾车时遇到前挡风玻璃突然起雾，尤其是雨天或早晚温差大的时段，视线瞬间模糊，很容易让人手忙脚乱。这时候不少人会下意识地开热风，觉得吹热风能烘干雾气，但其实冷风除雾才是更高效的选择，关键是要先按下 AC 键。AC 键是空调压缩机的开关，开启后可以快速地降低车内的空气湿度。雾气的本质是车内湿热空气遇到冷玻璃凝结的小水珠，而压缩机工作时会像除湿机一样抽走空气中的水分，再用冷风将干燥空气吹向玻璃，让雾气快速消散，比热风慢慢烘干的速度快一倍不止。不过呢，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刚开冷风时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尤其是冬天，但忍个几十秒就可以看到效果。如果担心太冷，可以在雾气消散后关掉 AC 键，切换到暖风模式，既能保持玻璃的清晰，又能兼顾保暖。要是忘记开 AC 键，单开冷风只是单纯的降温，除湿效果会被大打折扣，雾气可能散得慢，还容易反复。记住这个小技巧，下次遇到玻璃起雾就可以从容应对，不用再为模糊的视线焦虑了。
3: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4: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3: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3: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4: 哎，
3: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4: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3: 耶、yeah!
5: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You're beautiful and every。17:36，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晚上好，欢迎锁定傍晚时分的暖心陪伴，这里是快乐晚高峰。结束一周忙碌的工作学习，接下来的90分钟，让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放松身心，充实生活。当然，周五的行车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一起跟小米实时互动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深圳的天气。深圳今天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酷热，气温是28到35度，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域可达37度或以上，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90%。浅浅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啊，明后两天晴天见多云，局地有雷阵雨，部分时间有霾，气温28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7度或以上，12号到13号间中有雷阵雨，高温酷热会有所缓解。那下周呢是季风活跃，间歇性的雷阵雨会比较频密，暴雨风险高。关注完深圳的天气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

威的最新动态。这两天巴威的消息持续在刷屏，而且它的影响范围比预想的还要大。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啊。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已经陆续开启了这个停工、停航、停课等一些提前应对措施。那相关部门排查了各类城市的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的转移作业人员。那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了媒体通气会，介绍预计巴威有可能会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开始，浙江省大部分地区都会面临大雨、暴风啊，暴风大雨。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到13号会受到明显影响。那目前上海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在全面的展开。很多人可能觉得台风在浙江、福建登陆和北方没有关系，但这一次巴威不一样，它的影响范围已经延伸到了华北、东北，甚至北京、河北都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那这个就是台风的远程送水效应啊，远程送水效应。台风登陆之后呢，虽然强度它会减弱，但是它携带的大量水汽会顺着季风和副高边缘向北输送，给内陆地区带来强降水。历史上很多极端暴雨事件其实都是台风残留的这个环流、残余环流和北方冷空气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防台风不能只看登陆点，浙江、福建的朋友要防强风暴雨，那华北、东北的朋友也要警惕次生灾害，比如说城市内涝啊、山洪、地质灾害，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巴威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到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其中像浙江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会达到300到350毫米。像今天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北、甘肃、四川等地已经有大暴雨了，那明天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浙江、福建等地都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2号安徽、江西、福建、浙江等地有大暴雨。根据中国天气消息，昨夜今晨台风巴威的强度路径都有所调整，今天夜间开始它将会进入我国台风24小时警戒线。目前的预报来看，巴威不太可能再加强为超强台风，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啊。不过从云图上看，它依旧是体型庞大，环流云系南北最大直径还是有近2000公里。同时从红外云图看，云顶温度较低，表明台风中心附近啊，尤其是南侧的对流还是十分的旺盛，巴威还是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台风。另外呢，如果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点，风险可能就被严重的低估了。第一，巴威强度强，风圈范围广，风雨的影响范围远超一个登陆点。第二，台风影响从来不会止步于登陆瞬间，台风登陆之后的残余环流会深入到内陆，大量水汽会输送到更远的地区，带来极端强降水事件。第三，对灾害形态的认识不能只盯着狭义上的风雨影响，一场台风过程可能会带来暴雨、大风、强电啊，还有短时的强降水，也有可能会进一步诱发城市的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甚至可能会激发龙卷等突发强对流天气。所以防台风不能只问台风登陆哪里，还要关注可能影响哪里，关注点也应该从天气会不会发生转向天气发生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重点提醒，巴威强度减弱，但它的极端降雨能力并没有减弱，水汽还是非常的充沛的。不仅它的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很强，而且它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直接会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还有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区市，需要重点防御，高度警惕。
所以防台风的正确姿势就是不要只盯着登陆点和登陆时间，也不要只看它的强度等级，要关注它的整个影响过程，关注自己所在地区的具体预警信息，该转移转移，该避险

小巴威，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广东省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趋于明显，特别是周末这两天，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是35到38度，局部39度，建中部分呢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强烈，雷雨是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根据气象台最新的数据显示，那一直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广州全市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预计未来3天，广州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或以上，将出现高温并有雨的天气。简单来说，什么叫下开水呢？就台风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上升气流系统，它周围的空气会被吸过来补充，在台风外围形成下沉气流，空气下沉的时候就被压缩升温啊，就像给空气打气一样，越压越热，所以处在台风外围下沉区的地方不仅不下雨，反而会出现高温闷热天气，也就是我们广东朋友常说的下开水，高温加雷阵雨，又热又湿，就像蒸桑拿一样。这种天气其实比单纯的晴天高温更难受，因为它湿度很大，汗液蒸发不出去，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温度要高好几度，中暑的风险也更高。广东的朋友这几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正午外出，多补充水分，室内开空调，注意温度不要开太低，如果遇到雷阵雨记得关好门窗啊，远离大树和广告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啊。明天深圳有影响吗？明天深圳很热哦，明天也是多云见晴天的一个天气，局地会有雷阵雨，部分时间有霾，气温28到35度。我觉得明天重点防高温吧，这点很重要，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出去，还挺热的。小马哥说前两天听的好像有说周三到周五是笑笑代班，是的，有一些小小的调整，那依旧是小米啦。好啊，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分享路况消息。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8: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9: 不呀，
8: 哎，快乐就好嘛。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1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在节目开始，依旧是跟大家关注这个台风巴威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啊。台风不仅影响天气，其实也影响交通出行。这两天，东南沿海的多个机场已经开启了 Sorry 模式，大量的航班取消。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根据非常准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的预报图显示，预计7月10号到7月13号受台风巴威影响的机场有52座。那么今明两天可能会影响到台北的桃园机场、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以及温州的龙湾机场、宁波的丽舍机场以及杭州的萧山机场。7月12号开始，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以及无锡的朔放机场、武汉的天河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以及济南的遥墙机场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当前航司已经相继发布了退改签的通知，部分的机场航班取消量也在持续增加当中，重点覆盖了浙江、福建、台湾等受台风波及等区域的航线。那机场方面，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台北桃园机场今天已经取消了进出港航班超过240架次，明天已经有超过590架次进出港航班取消。福州的长乐机场今天也取消了进出港航班90架次，明天有超过320架次进出港航班取消。温州龙湾机场明天有超过230架次进出港航班取消。杭州的萧山机场已经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在今天下午至12号，本场的航班运行将会受到扰动，同步落实航空气流以及设施巡查等防风举措。那么也提醒旅客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啊。航司方面也已经相继出台了专项的客票处置政策，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厦航等多家航司也陆续发布了关于受9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客票特殊处理的通知。那针对周末2天，11到12号，杭州、温州、宁波、福州、厦门、泉州、台北、桃园等机场进出港航班满足购票实现条件的客票都可以享受免收退票费，首次变更免收手续费。

0: 策。国泰航空香港快运发布了针对相关航线推出的配套票务调整规则，放宽了改期的时限。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行也已同步启动应急保障，预定的时间在7月9号下午2点前，入住日期是7月9号到7月12号，浙江舟山酒店订单用户可以免费取消。去哪儿旅行表示将密切关注铁路、民航等有关单位的最新规定，严格按照要求为广大用户办理退改服务。机场也提醒啊，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密切要留意天气情况和航班动态，提前做好出行安排。还是要提醒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台风天出行一定要有 Plan B 啊！第一，出发前一定要检查航班动态，不要傻乎乎跑到机场才发现，哎，航班怎么取消了？第二，如果行程不是特别紧急，咱们尽量避开台风影响期，改期出行。第三，如果必须出行，提前了解退改签政策，保留好相关凭证，万一遇到航班取消或延误，你也可以从容应对。另外，铁路公路也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大家出行一定要多渠道了解信息，安全第一，能不走咱不走啊，实在要走就做好万全的准备。台风影响的不只是交通，还有演出市场。这两天已经有多场演唱会因为台风宣布延期或取消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今天经典演艺宣布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天津站演出延期，并公布了退票补偿公告。荣浩也表示，虽然很遗憾，但演出的安全一定是第一重要的。7月8号的时候，邓紫棋火峰顶文化就宣布了邓紫棋世界巡回演唱会杭州站演出取消。邓紫棋本人也发文回应啊，如果台风让我们无法在线下相遇，那么他决定在7月10号晚上7点，哎，约大家在线上直播见啊。第9号台风巴威是在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那预计巴威是在11号晚上在浙江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它的速度去到了每秒40到48米，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截至目前，台风巴威已导致多场演唱会延期或取消，张震岳宁波站演出也是宣布延期， Tank 吕建中杭州演唱会宣布取消，83天杭州演唱会宣布延期。说实话，遇到这种情况，歌迷肯定是遗憾的。很多人提前几个月就买票订机酒，翘首以盼，结果哎，临了了被台风搅黄了，换谁都会觉得有点可惜。但咱们换一个角度想，遇到这个台风天气，我们从安全角度来说，取消或延期是最正确的选择。演唱会动辄几万人聚焦，万一遇到台风天气，不管是路上交通还是现场安全，都是有巨大的风险的。真要出了事儿，那才是得不偿失。而值得肯定的是，现在主办方的应对也越来越成熟了，及时的公告，妥善的退票，甚至有的还安排了直播补偿。哎，邓紫棋都说了，线下见不了，咱们线上见。这种很灵活的应对方式，其实既保证了安全，又给了歌迷一些慰藉。那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安全第一，好的演出啊，他不怕等，等台风过去之后啊，我们再相约现场一起嗨，不就挺好的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所在的位置前行的一个方向出现拥堵的情况，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3: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0: 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4.3，一路向北。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车里的灭火器是不是总被你塞进后备箱的最里面，常年不见天日？可别把它当成摆设。车载灭火器的有效期通常就1到2年，要是经常使用，有效期还会缩短。就算一直闲置，内部压力也会悄悄跑掉，真遇到火情时喷不出干粉，可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累赘。想想看，万一行车时引擎舱突然冒火，你慌慌张张地翻出灭火器，按下压把却只有滋滋声不见干粉，原本能快速扑灭的小火很可能趁势蔓延，轻则烧损线路，重则威胁人身安全。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压力不足的灭火器就像没有上膛的枪，根本发挥不了灭火救急的作用。其实检查起来超简单，不用特意花时间，每次加油时顺手翻一下后备箱，或洗车后擦车时多瞅一眼，灭火器上的压力表就是健康晴雨表，指针在绿色区域说明压力满满，能随时待命出征，要是指针滑到红色区域，就是在亮红灯，得赶紧换新的。别觉得火灾离我远，提前给灭火器体检就是给行车安全多添一道保障，这波操作超值得。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CP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厉害。
11: 哎，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12: 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Realit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13: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3: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4: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3: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4: 笑起来，
13: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4: 玩起来。
13: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4: 无需等待。

北京时间呢是8:06，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整点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会有短时雷阵雨，天气酷热，气温28到35度，北部人口密集区会达到37度或以上，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9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电影相关的一些消息啊。最近又有很多新片上映，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超过180亿元，从卖票转向卖体验，电影院正在变成一个潮玩新地标。其中像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超23亿元，而作为全国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的暑期档将会有超9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那最近呢，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暑期来临啊，像在咱们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有一场面向3到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就在进行。知识科普结束之后，这个影院大堂就会变身趣味的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可以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传统的这种卖票模式啊，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些的难度。流媒体冲击啊，包括说短视频分流啊，观影习惯的改变啊，其实这些都在挤压传统影院的生存空间。如果只靠卖电影票、卖爆米花，影院的路会越走越窄。所以呢，转型是必然的。亲子研学、剧本杀、脱口秀，还有 Live House 展览等等，现在好多影院都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文化综合体，就是让观众你不只是去看电影，你还能在现场去社交、去娱乐、去体验。

验，这既是自救也是升级啊。其实咱们从深圳这个例子来看，这种转型效果就是很不错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利用了影院的闲置空间和设备，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而且还可以培养下一代的观影习惯，一举多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未来的电影院它可能不再只是看电影的地方，它是城市文化生活的第三空间，那这种变化还是蛮值得期待的。说完电影，我们再来说说电视剧行业的一个大变化。从今天开始，电视剧演员署名有了新规定，困扰行业多年的私番问题有望从根源上解决。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这个举措是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番现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此前就有报道说，丁禹兮恢复本名丁周杰，宋祖儿标注原名孙凡清，孙俪使用本名孙俪，冯绍峰换回他的本名叫冯威。某视频平台公布活动节目单啊，多名艺人统一以法定姓名署名，艺名仅作为备注。那与此同时，多部待播的剧集在官宣预热阶段的调整署名格式，领衔主演栏就优先标注了演员的本名艺名，以括号来补充。同层级的主演名单后面会统一加注，按姓氏笔画来排序。今年的6月12号，中国电视剧的制造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7月10号开始，所有首播剧集将实行统一的演员的署名规则，也就是仅保留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按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来排序，原则上不得单独使用艺名，全渠道的宣传物料都要跟正片的署名要保持一致。在演员署名形式方面，演员这个通知也明确啊，这个片头署名当中，演员头衔应该统一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这两类称谓，特别出演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0位，片头署名区域一定要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排序啊。片尾署名方面，应该在演员表当中完整的呈现全部演员，并按照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来进行署名，每类均按照姓氏笔画排序。片尾的署名区域同样需要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排序。私番这个词，追剧的朋友肯定不陌生，就每一部大剧官宣啊，这粉丝们总要为了谁是一番、谁排在前面吵得天翻地覆。现在好了，这新规一出啊，统一按照姓氏笔画排序，谁在前谁在后看笔画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好争的。这个规定好不好？从行业治理的角度来说，绝对是好事。首先，它可以让演员和粉丝把注意力从番位回到演技上面，过去很多演员戏演的怎么样不重要，番位一定要争到，这种风气对创作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伤害。那现在番位由笔画来决定啊，好了，大家都不用争了，好好拍戏才是正道，是不是？其次，用艺名还是本名看似是小事，其实也关系到行业的规范性，演员也是公民，从事职业活动使用法定姓名本来就是应该的，艺名可以有，但不能替代本名，这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能减少一些查无此人的乱象。当然也有人担心按笔画排序会不会不公平呢，比如说姓丁的永远排在前面，姓魏的永远排在后面，但其实同一层级的演员本来就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领衔主演就是领衔主演，谁在前谁在后不影响角色的分量，也不影响演员的价值。所以啊，说到底，这演员的价值最终还是要靠作品和角色说话。希望这个新规能让行业真正回归到创作的本位。今天从电影说到电视剧，我们再来说到影视。最近有一部电影关注度特别高，咱们深圳的朋友肯定不陌生啊，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明天就要上映了，但目前这悬念还不少，我们一起来看看。因为今天他们好像有发布一个比较长的预告片，有朋友有看到吗？
周星驰新片啊，这个功夫女足官宣是7月11号上映，官宣定档到上映不足一周，根据猫眼的专业版数据，这部几乎没有做什么

宣传的电影，首日的排片占比高达76.8%，首日场次达到了12.5万场。影片的主创名单本土布局用意分明。张小斐演队长双双，封闭特训半年，剪短发练体能。迪丽热巴饰演前锋玉龙，增肌8公斤，苦练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啊。张艺兴饰演的师叔公徐峰是剧情最大的反转点。三个人分属3条赛道，核心受众几乎不重叠。周星驰得在一部电影当中同时满足3套期待啊。那为了稳住影迷的期待，老班底也不能缺席。鄂静雯是新喜剧之王的女主角。冯敏恒是少林足球的汽车维修员和功夫的四眼文员。张美娥因为西游降魔篇里的空虚公子身边那一句你早说啊走红，他们往那一站你也不需要解释了，你看一眼就知道，哎，这是星爷的电影。但是从这些名字只是入口啊，真正可以撑起这部影片的是藏在阵容背后的故事。影片聚焦一支名为峨眉队的草根女足球队啊，一群打工女孩，资金短缺，饱受性别偏见，开局就是地狱难度。故事最初叫少林女足，后面更名为功夫女足。而姑娘们施展的不再是单一的门派技艺，而是各路武学汇聚。她们把太极、咏春、峨眉腿法啊融入到足球技法当中，一路闯关，冲击亚冠杯。但最大的考验不是对手，而是自己人。张艺兴饰演的师叔公徐峰中途倒戈，逼迫球队自我成长。张小斐和迪丽热巴这个饰演的这两个角色，在扛起球队逆境当中重整旗鼓。根据片方介绍，这个影片跳出了单一的那种爽文的套路。大家都知道，可能逆袭啦，爽文啦，后面肯定成功了，深挖女性运动员的困境跟坚持。它是在笑点之下，也是藏着很多温情的。这部影片投资据行业传闻高达3.8亿元，那其中近一半的投入特效制作，全片超过1200个特效镜头，后期打磨耗时1整年。片方原创了27套功夫足球招式，经过动作捕捉与 AI 渲染技术反复在调试，来还原真实的物理效果及武术的气劲的纹理。部分招式包括北斗七星香蕉球、敦煌飞天传球、12路弹腿射门，还有太极云手扑救、梅花桩盘带、二指禅停球。前女足国脚赵丽娜不仅有参演，还跟前国脚李佳悦全程驻足担任足球技术指导。体育题材最怕的就是什么？假踢，有专业的运动员坐镇，动作场面的真实感有了基本的保证。而最大的悬念其实就是藏在名单之外了。此前盛传将客串的韩国影帝宋康昊目前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有报道称周星驰曾邀其出演这个裁判一角。周星驰筹备期与周杰伦阿信的合影又引发了新的猜测，合影当中两人脚边都有出现足球，外界关于音乐合作的传闻持续在发酵。与此同时，网传周星驰本人也会惊喜出镜，同样是悬而未决。悬而未决，明天到影院一键分享。突然定档，零宣传，首日排片76.8%，功夫女足这波操作非常周星驰。为什么敢这么玩啊？周星驰3个字就是最大的 IP 了，哪怕不做宣传，只要是他的电影，我觉得很多观众就是愿意买票进电影院，因为这就是星爷的号召力。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这部电影的野心不小啊。刚刚我们说了，主角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3个人分属不同赛道，粉丝群体也不重叠，再加上周星驰老班底的这个情怀的加持，受众的覆盖面也是蛮广的。刚讲到，其实这部电影的悬念还挺不少的啊。周星驰本人会不会出镜？哎，周杰伦会不会现场？宋康昊的客串到底有没有？这些悬念估计要等明天上映才能揭晓了。那不管怎么说，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周星驰的新作品，对影迷来说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我们也很期待啊，功夫女足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明天就到电影院一键分晓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关注一条实时的路况消息，由车友俊八方提供。龙大高速东莞光明方向汇邦中心段有车辆出现剐蹭，路过该路段的车友一定要耐心等待，拥堵在增加，赶时间一定要记得绕道了。也提醒大家，晚高峰的行车路上，今天是周五啊，这个下班路上有任何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像这位车友一样，在我们宝安融媒的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

0: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1: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2: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了。
0: 大家笑一笑。好嘞。
3: 小王，你电话响了。
1: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4: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0: 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完电影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七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其中不乏粉丝量几百万的大主播，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我们了解到，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天集中曝光了七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六百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那这一次集中曝光案件当中，有四起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一大共同点就是高流量低申报，涉案主播直播量的热度很高啊，直播间的这个热度很高，带货流量也非常大，甚至常有粉丝打赏，可是这些主播的税费申报缴纳却非常低。在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的主播许静婉，粉丝关注量合计超过六百万，他不仅是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且其负责带货的两家网店自成立以来各类的税费申报数据均为零。主播汪一芳直播引流，网络热度也很高，粉丝量近百万，可本人四年期间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2000块。主播郭晓峰的粉丝量高达240万，账号橱窗的销量累计达到百万单，四年间缴纳税款合计仅有1.35万元。主播陈旭在2022年至2024年间几乎每天都在直播，粉丝量高达100多万，直播间人气很高，粉丝也经常打赏，可他在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收入为0元，2023年缴纳个人所得税仅几百块。在深入调查之后，税务部门对上述的四名网络主播做出了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的处理处罚决定，合计金额超过1330万元，目前相关的款项已经全部追缴入库。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在深入调查之后，在另外三起网店偷逃税案件当中呢，有网店竟是以逃逸式注销的方式在偷逃税款。在山东税务部门调查发现，2023年至2024年间，聊城开发区的奶泡商贸经营部实际控制人人为成立了奶泡商贸，在网络平台销售货物，以多种方式隐匿经营，收入2.07亿元，后面又通过注销这个工商登记来逃避纳税义务，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544.72万元。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这个收入来转换收入性质，逃逸式注销，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属于违法行为，平台企业都应该依法依规如实报送平台内经营者与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平台内经营者与从业人员应该增强法治意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的监管手段也是越来越先进，大数据稽查、跨部门信息共享，再隐蔽的收入也能给你挖出来，而且曝光力度也在加大，不仅要补税罚款，还要公开点名。社会性死亡的代价其实是非常高的，特别是针对现在的网络主播，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网红赚得多更应该多缴税，这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希望所有主播都能引以为戒，合规经营，诚信纳税，否则下一个被曝光的可能就是你。最近网信部门也在整治短视频乱象，有一批卖惨摆拍的短视频账号被处置了，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五月部署的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了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了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没有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那现在把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针对部分账号没有进行标注，演绎什么残疾妻子再次怀孕、重症患儿募捐求助等剧情，利用残障人士形象卖惨，而且还是消费公众同情心问题，对爱满人间以及陪您保 打怪中等网络账号予以关闭处置。那针对部分账号没有进行标注，以外卖员身份持续摆拍，单身父亲带娃送外卖瘫坐路边等场景，虚构失散28年的女儿怀孕送外卖，外卖骑手送餐途中不慎剐蹭百万级豪车汽车这种桥段，渲染悲情，误导公众认知问题。啊，对贵州小红、6868、洞房明珠以及娟子感恩有你、乐在其中等等网络账号予以禁言或关闭处置。那针对部分的账号没有进行标注啊，演绎什么婆媳争吵冲突桥段，虚构什么彩礼僵持不下，对部分账号也是予以了禁言和关闭处置。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很多账号为什么热衷于卖惨，说白了就是利用公众的同情心啊，来换流量。悲情故事最容易引发共鸣，最容易涨粉变现，于是各种惨就被批量的生产，流水线作业啊，你方唱罢我登场，比谁更惨，比谁更能编。这种行为的危害是什么？首先消耗了社会的善意，第二它也加剧了社会的焦虑，第三它真的是破坏了内容生态啊！大家都去编故事卖惨了，谁还认真做内容啊？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爸，
2: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2: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2: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0: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新买了车，坐上驾驶位，一股崭新的皮具气息扑面而来。刚提新车那股专属香味儿，其实藏着不少隐形刺激源。别以为只有甲醛在搞事，座椅里的聚氨酯填充物、内饰面料的粘合剂，甚至方向盘包裹的皮革，都会悄悄释放挥发性物质，混在一起形成刺鼻异味儿。久坐还可能让人头晕、嗓子干，比单纯甲醛更难缠。很多人习惯往车里塞一堆活性炭包，觉得能吸走异味，其实效果有限。活性炭吸附能力会慢慢饱和，遇到高温还可能把异味吐出来，反而有害。真正高效的办法其实超简单，晴天把车停在通风处，打开所有车门天窗，让阳光暴晒1到2小时，高温会加速挥发性物质释放，再配合穿堂风一吹，异味就能顺着气流逃之夭夭，比活性炭见效可快多了。要是赶时间，也可以开着空调外循环行驶，同时打开车窗留条缝，让新鲜空气持续对流，坚持几次，新车异味就能大幅减轻，既能避免异味熏鼻的尴尬，又能让每次开车都更清爽。
5: 妈，
1: 你是？
5: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6: 奶奶，
1: 你
6: 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7: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7: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6: 奶奶，
8: 谢谢您，
9: 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10: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8:38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深圳本地的消息，先来说说坐飞机的变化吧。最近从深圳机场出发的朋友要注意了，值机的截止时间它有所调整。从7月8号开始，南方航空在深圳始发的所有国内航班全面实施一刻登机，将值机结载与登机口关闭时间统一设为航班起飞前15分钟。有行李托运的旅客，行李托运截止时间是缩短至起飞前30分钟。另外，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山东航空、昆明航空也进一步压缩国内航班的结载时间。旅客乘坐上述航司深圳始发的国内航班，有托运行李的旅客结载时间缩短至起飞前35分钟，没有托运行李的结载时间缩短至起飞前30分钟。现在很多机场，尤其是大型的枢纽机场，这个值机的截止时间普遍都是在起飞前45分钟，甚至更早。很多人赶飞机啊，就像打仗一样，提前2-3个小时到机场，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如果能把截止时间压缩到15分钟，意味着大家可以不用那么赶，时间安排会更加灵活。但是这个对机场和航司的运营效率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值机截止时间越晚，留给后续流程的时间就会越短。行李分拣啊，飞机配载呀、啊，还有舱单制作、关舱门啊，这些环节都得跟着提速。深圳机场能做到这一点，说明它的运行效率确实在提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说，哇，这个效率太好了，时间宽松了，不代表可以卡点去啊。尤其是节假日早晚高峰，你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安检排队时间可能会变长，建议大家还是预留足够的时间，不要因为赶时间误了飞机。另外就是有托运行李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托运截止时间跟无托运它是不一样的，不要搞混了。出行前一定要看清楚自己乘坐的航司的具体规定。再来关注深圳租房成交量大涨，大批毕业生涌入深圳租房，正值毕业季，在深圳租房市场也迎来了旺季，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涌来，科技产业集聚片区附近的成交量持续在走高。像在深圳科技园附近有一家中介门店啊，这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的，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带看7-8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是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啊，这经纪人要看的带着客户去看房的比平时还更多，门店成交量啊也比以往要高出很多，那应届的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数据有显示，6月最后一周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29%，创下了年内单周新高，7月也延续了这一态势。每年这个时候呢，都有大批的应届毕业生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找工作、租房子，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科技园、南山、福田这些产业集中的区域更是租房的热门地段。那这背后呢，其实是深圳这一座城市的吸引力啊！生活成本虽然不低，但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愿意来这里打拼。为什么？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机会，更公平的环境，更包容的氛围。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深圳意味着可能性，也意味着只要你努力就会有回报，来了就是深圳人。当然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租房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房租、房源、中介，哎，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也给来深圳的毕业生们啊一些小小的建议，咱们首先提前做好功课，了解各个区域的租金水平、交通情况，根据自己的工作地点和预算来选好范围。 第二，找正规的渠道，尽量选择品牌中介或者正规平台，避免遇到黑中介、二房东。第三，签合同一定要仔细了，看清合同条款，明确租金、押金、租期，还有维修责任等事项。口头承诺它是不算数的啊，一定要写进合同里。最后，祝所有来深圳筑梦的年轻人都能找到合适的房子，开启你们精彩的深圳生活。接下来是反诈提醒时间。最近啊，这骗子又有新套路了，居然盯上了12315平台，胆真肥啊。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了反诈提示，遇到以下两种退费情况请直接报警。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啊帮你退钱。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布退费公告，诱导你扫码。如果你收到此类信息，要做到什么？不要走快啊，不要扫这个二维码，不要去点他的不明链接，不要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

还是很信任的。那骗子呢，就是利用这种信任，打着退费维权的旗号，诱导你扫码点链接填信息，最后把你的钱骗走。那这一类骗局的套路其实它一点不复杂，但是它很容易让人上当。首先它精准定位了，骗子往往可以说出你之前的消费记录，哎，你昨天前天哪一天上个星期是不是购买了某一样物品，就是把你的最近的这种购物的习惯啊，让你觉得好像哎呦真的是官方来找我退费啦。第二步，制造这种紧迫感，告诉你啊，哎，咱们这个退费名额是有限的，你今天不办就过期了，让你来不及考虑，赶紧跟着操作，我的天啊。第三步，诱导你转账，先让你扫码填信息，然后为了说哎呀你要验证信息啊，咱们要走流程啊，咱们先交保证金，这种啊让你先转钱。怎么来防范呢？咱们记住几个原则。第一，官方不会主动找你退费，如果真的有退费也是原路退回，不会让你扫码转账。第二，只要记住，凡是问你要验证码的那都是骗子，验证码就是最后一道防线，绝对不可以给任何人。第三，不确定就打官方的电话核实，123151110，这些号码大家都知道，打过去问问真假利辨。反诈它是一场持久战，骗子的套路在升级，我们的防骗意识也要跟着升级，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损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刷新到后台看看路在前方。这位车友分享到了一条实时路况消息啊，龙兰快速往观光路方向发生了事故，目前造成了该路段的拥堵，提醒到车友朋友们，途经龙兰快速往观光路方向的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和绕行了啊。周五的晚高峰行车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后台来跟小米实时互动，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那在直播时间小米都是可以看到后台留言的。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门票暴跌近60%，我们接下来聊聊世界杯啊。最近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被淘汰之后，洛杉矶地区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门票在转售市场上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这个是决赛之前这个赛事门票价格的最新一次下调。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7月8号，像在周五举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二级市场，入场费从2950美元降至到1200美元。网站数据显示，这个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的平均票价在过去一天下降了31.5%，过去三天下降了50.4%。美国队和葡萄牙队一出局，四分之一这个决赛门票直接就腰斩了，这就是体育赛事里的明星效应跟主队情节，想想也正常啊。比如说本土举办世界杯啊，那肯定球迷是购票主力了，本土的球迷肯定是购票主力，自家球队出局之后，谁会花大价钱去看别人踢呢？还有就是可能对世界杯有情节的这个球迷爱好者，葡萄牙队有 C 罗，全球粉丝无数， C 罗一走，很多人也就没有那么大动力了，两大流量担当同时缺席，门票价格肯定是会跌的。那根据它的这个价格跌得这么快，其实说明这届世界杯的票价确实也有点虚高了。不过对那些还想去现场看球的球迷来说，现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前提是你可以接受没有 C 罗的比赛。其实不止世界杯，很多演唱会体育赛事的票价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前期啊它炒得很高，后期卖不动了又跳水，受伤的永远是那些早早买票真心支持的粉丝。那什么时候票务市场可以更加规范一点呢？让真正想看的人可以以合理的价格看，那就更好了。说完门票，我们再来说说比赛。法国队已经率先挺进四强，姆巴佩也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第20个球。我们来看看7月10号世界杯八强对阵法国，淘汰摩洛哥成为首支确定晋级世界杯四强的队伍。法国下一场的对手将是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法国下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15号凌晨3点打响。那这一届晋级四强之后，法国已经连续3届实现了晋级四强。上一届他们晋级决赛，但不敌阿根廷。这是法国队史第17次参加世界杯，算上本届，法国做到了其中8次闯入四强，其中2次夺冠，分别是1998年和2018年。那本届从开赛之前，法国就是一个赛事最大热门，他们从小组赛至今也一直延续了强势的战绩。小组赛连克、塞尔加尔、伊拉克还有挪威以3连胜晋级，32强完胜淘汰瑞典，16强拿下巴。

发规，如今又击败了实力强劲的摩洛哥，法国队以强者之姿踏入四强阶段，静候西班牙与比利时分出胜负啊。在昨天凌晨对战，应该是7月10号凌晨，今天凌晨法国对阵摩洛哥，姆巴佩下半场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登贝莱随后锦上添花，帮助法国队最终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四强。最近真的是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看到很多这个半夜看球的朋友们，然后一大早看到他们的这个朋友圈的刷屏。2-0淘汰摩洛哥，连续三届世界杯进四强，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第20球，哇，这些数据法国队的表现只能真的是用稳定的可怕来形容。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上届世界杯法国队一路杀进决赛，最后惜败给了阿根廷，屈居亚军。那这一届世界杯法国队是卷土重来，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一路高歌猛进，状态真的是好得离谱。配上现在这首 Stronger 的 BGM， 突然觉得非常的适配啊。至于姆巴佩，27岁就打进了20个世界杯进球，这个数字真的是哇，太强了。那照这个势头下去，他很有可能打破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当然世界杯的魅力就在于它充满悬念，西班牙和比利时都不好惹啊，法国队的四强战肯定也不会轻松。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法国队确实是夺冠大热门，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节目尾声再来聊聊暑期出行。进入到7月之后啊，学生跟亲子家庭出行的需求是集中在释放，那么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在升温。随着7月5号的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的搜索量跟出票量都创下了暑运以来新高。截至目前，暑期7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80%。以北京出发为例啊，未来2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是400块钱左右，上海飞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票价在300块钱左右。这个暑假你们都有准备去哪里玩呢？有意思的是哈，大家发现就是热门目的地还是那些老牌的旅游城市，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美食、海景、历史文化依然是吸引游客的要素，而且票价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啊，3位数就可以了，价格非常亲民。当然了，暑期出行要做好心理准备，人肯定多，酒店肯定贵，景点哎，人还是会挺多，或许还有点挤。如果时间灵活的话，不妨错峰出行，体验可能会好很多。如果没有办法啦，只有暑假才有时间的话，那咱们就提前做好攻略，预定好门票和酒店，免得临时抓瞎。还有就是要提醒到大家，因为暑期出行包括近期出行的话，还要多多关注就是天气的变化，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出行计划啊。好啦，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热点资讯、民生科普和热点评论，感谢大家90分钟的陪伴。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台风巴威明天就要登陆了，东南沿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做好防风防雨准备。咱广东的朋友就要注意防暑降温。哎，这下开水的天气可不好受啊，注意不要在正午的时候高温天气的这个过程，特别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个之间，这个时间段真的是非常热，谨防中暑啊，家人们。好啦，我们下周一的晚高峰时间再会啦，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张格丹。走进展馆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我读懂了敢为人先这四个字。每一件老物品背后都藏着先辈们默默付出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坚定与拼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要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光明的未来。
3: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